0: 产、助学、助困、东西部协作和山海协作等八大公益工程，实现帮扶全覆盖，全年累计募集善款3834.56万元，发放救助资金3315.44万元，惠及群众超10万人次，切实将慈善温暖送到基层一线。全媒体记者王宇报道。
1: 32载深耕杏坛，坚守教育初心，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尚德实验小学党总支书记叶柱从教研岗位回归校园，带领尚德实验小学6年蝶变，从城郊新校成长为区域优质名校。他深耕课堂，潜心教研，获评省特级教师、国培计划指导专家等多项荣誉，今年获评浙江省5一劳动奖章。以匠心育人，以担当赋能民生，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使命与坚守。

0: 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入行至今啊已经32年了。其实啊，在我看来，教育它关联着每个人的成长，也牵动着根据组织安排，我从区教体局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的岗位上回归校园，先后担任执行校长、校长、党总支书记。在上谕全域推进的品质活教育理念的指引下，借着集团化办学的东风，依托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尚德实验小学发展稳健，品牌出尘，斩获了多项国字号、省字号荣誉。6年来，这所城郊新建校快速成长为区域优质校。2024年8月，我开始兼任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为三校区实现价值贯通、特色各显的高质量发展而奔忙。我们有一个清晰的愿景，实验小学百年名校再创辉煌，尚德校区青春新校又添底蕴，康居路校区未来学校稳健起航。这一愿景在集团上下的齐心协力下正在有效变现。在办好学校、造福民生的同时啊，我始终没有忘记坚守在教书育人的一亩三分地里。2005年，有幸代表绍兴市参加浙江省第10届小学数学优质课大赛，获得1等奖第一名。多年来，不断丰厚的教育成果，也让我得到了教育部国培计划指导专家、浙江省特级教师、浙江省名师网络工作室主持人、绍兴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等学术认可，并为推动教育共富而不懈努力。教育啊，我觉得它是美好的遇见，是丰盈的浸润，也是温暖的目送。对我而言，无论身处哪个岗位，担任何种职务，其实我的信念始终笃定，那就是以自己的绵薄付出为教育民生助力添彩。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五一假期，五甲渡城市公园成为市民休闲度假的热门打卡地。在时光书屋前，一场五一限定时光音乐会悄然开唱，民谣、

0: 与轻音乐随江风流淌，融合一江两岸的秀美风光，为市民带来松弛而治愈的假日体验。下午2点半，熟悉的旋律在江畔响起。活动邀请抖音音乐博主现场演唱，《日不落》、 New Boy 等耳熟能详的歌曲轮番登场。没有华丽舞台，却有市民随伴奏轻挥手臂，低声跟唱。 没有喧闹嘈杂，唯有江风书香与歌声交织成温柔画卷。不少家庭带着孩子前来，大人沉浸于旋律之中，孩子们则走进时光书屋，在书页与音符间度过惬意午后。有人在此与老友重聚，追忆往昔；有人静静感受音乐与阅读交融的独特魅力。
1: 感觉平常在工作中很压抑嘛，到这来感觉很放松，又可以说带小孩在外面玩玩。
2: 什么这个一歌听听，音乐听听，感觉心情舒畅，很愉快。我可以在里面看书，妈妈可以在外面听音乐，外面的风景很漂亮，所以我觉得这个五一节特别的开心。
0: 据了解，本次五一限定时光音乐会由上虞一江两岸文旅发展有限公司主办，主办方表示，希望以音乐为纽带，串联书香江景与人情味，为市民打造一个可气、可读、可听的治愈角落。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3: 昨天下午，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七轮在上虞体育中心举行。绍兴队主场迎战湖州队，最终以1-2告负，排名积分榜末位。下午3点，比赛准时开球。开场不久，湖州队利用前场任意球机会，由61号球员头球破门率先取得领先。失球后，绍兴队迅速组织反扑，但未能转化为进球。
4: 看台上，绍兴球迷擂鼓助威，呐喊声此起彼伏。
5: 虽然绍兴一路连败，但是我们希望绍兴能打出第一场跟宁波队的风光。绍兴队加油！
4: 因为正好现在是五一假期嘛，然后带着我们家女儿来这里看一下比赛，让她体验一下这种氛围感，然后也希望绍兴队加油必胜。
3: 下半场一边再战，绍兴队试图加强进攻，扭转局势。 第57分钟，湖州队又攻入一球，将比分扩大为0-2。随后，绍兴队迅速展开反击，79号球员一脚打门，球擦着球门立柱飞出底线，与进球失之交臂。比赛进入尾声，绍兴队仍不懈进攻。第87分钟，绍兴球员边路突破，带球逼近底线后送出传中，湖州队防守球员不慎自摆乌龙。
6: 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 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少鱼三农》。五月，下馆镇朱凤村的樱桃已缀满枝头，正等着游客前来采摘。庐山村的山脊上，野生映山红热烈绽放，染红数个山头，满树樱桃甜，满山映山红。这不仅是下馆最动人的春日名片，更是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幸福密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下馆镇，去欣赏那漫山的鲜红，去品尝那醉人的清甜。

0: 寨馆镇地处上虞南部山区，素有耕读古镇、茂雍故里的美誉。这里山清水秀，生态优良，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有着300多年樱桃种植历史，是上虞最大的樱桃产区。目前全镇已拥有2500亩樱桃基地，遍布珠凤、庐山等9个行政村，形成了东西两线的产业格局。短柄、武夷、紫荆、红飞等4个品种各具特色，其中短柄樱桃凭借色泽鲜艳、味美形胶尤为出名。
1: 我们下馆樱桃是主产区，总的面积有2500亩，主要实现在珠峰村、庐山村和新庄村，主要品种以短柄樱桃为主，还有包括红飞、紫荆等那个晚熟品种。
0: 走进下馆的樱桃林，一颗颗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模样十分惹人喜爱。樱桃果多是扁圆形，果底泛着浅金黄，成熟后通体鲜红，饱满有光泽，像一串串玲珑剔透的红宝石。果实一般长度不超过1.5到2厘米，果形小巧匀称，单果重约2.8克，最大的能达到4克。薄薄的果皮细腻光滑，轻轻一碰，清甜的汁水便会顺势溢出，品相绝佳，素有春果第一枝的美誉。
2: 我们5月1号的话，主要是后面是一个红飞，也是一个晚熟品种，然后就是这个那黑珍珠，这两个品种，这样品种的优点就是口味好，甜，还是耐储存，能稍微能搬远一点的，像杭州、上海方向，能都能运过去。
0: 经过多年的品种改良和标准化种植，如今下馆樱桃的品质愈发优良。果农们搭建钢架大棚，推广避雨栽培，有效解决了樱桃娇贵、易裂果、不耐极端天气的难题，既提升了产量，更保住了品质。每年4月下旬到5月初是樱桃的成熟旺季，一般采摘周期约为1周，不过部分改良品种已能将采摘期延长至半个月。
2: 是已经我种了10亩的樱桃，全部搭上了那个避雨棚，像上面这种，投了也几十万，然后效益也是可观的。因为像昨天啊、前天啊下大雨啊，我们棚里一点损失也没有。像露天的，基本上有一半也差不多也都是裂果了。这种樱桃好说，可我们可以多养一段时间，养到自然成熟，那个甜味啊口感都很好了，而且卖相也很好看的。
0: 近年来下馆樱桃虽然已经规模化种植，品种也进行了改良，但由于果肉娇嫩，依然不耐储存，常温下放置不过1-2天就会变软变质。多年来这颗清甜的果实只能在本地及周边售卖，始终无法远销各地，让优质樱桃的价值难以充分释放。不过这些年在省农科院和镇政府的帮助指导下，通过果农们的努力，也有一些改良品种由于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青睐，产品价值有了很大提高。
2: 镇里领导对我们这个农户啊特别重视的种植，有时候我们技术上面出的有时候不懂的，他们请专家给我们过来指导的。
0: 为进一步破解樱桃不耐储存、难以远销的难题，拓宽销售渠道，下馆镇积极搭建直播助农平台，邀请村播达人、党员志愿者与种植户携手出境，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向全网推介下馆樱桃。直播助农不仅打破了地域局限，让下馆樱桃走出大山，走向全国，更借助直播热度吸引了更多游客关注下馆的樱桃产业和春日盛景，实现了线上带货加线下引流双向发力，进一步带动了农户增收，为樱桃产业注入了新活力。
3: 我本身就是下馆人，然后自己也在做新媒体这一板块的，身边的网红达人圈子又多，现在我们下馆的樱桃成熟了，我就把这些网红达人都给叫过来了。我们在一个礼拜之前就已经在做宣传了，短视频已经拍了，直播也已经在做了。这段时间我们做短视频做直播

0: 的时候，后台私信挺多的，上海的、杭州的，包括宁波的，留言跟我们讲什么时候可以开斋啊？然后私信的话，那有的要来，亲自游的啊，进园采摘的啊，有的要预定的啊，几十篮、几十篮也已经有。
1: 遨游陕西，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

0: 人口多，
1: 缺粮，缺钱，要发展经济，交通应该先行。
2: 看，幸亏看了你一眼。
3: 买不到，
4: 为啥呀？
3: 这球是在外国买回来的。
2: 这胖子还哭啥？
4: 不行，完了我给你再补一补呗。
3: 我不要，我就让你买个新的。
1: 刚才休息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把这个球搞破了。我的娃娃就是胖胖，哭得很伤心，因为这个球是外国人做的，在我们四川买不到，而且根本做不出来。同志们，现在建立了新中国，我们要摆脱积贫积弱的过去，摆脱列强的欺压，就要让我们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经济要发展，交通必须先行。我建议这条铁路今年一定开工。
5: 张朋友，我看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要来回踢皮球了，要去吧。跟大家说明一下，那个霍龙司令员啊，今天不在，他委托我代表他发表意见。修建黔渝铁路，他赞同。
6: 同志们，现在举手表决，同意黔渝铁路今年开工的，请举手。
1: 西南主要是四川重庆，工业规模很大，过去主要靠军火，原料主要来自外国。这些工业进口干什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西南吃饭人数据今日计算交钱为多，一国时期的混乱是难免的，开支很大，收入太少，这是我们要想办法解决的问题。
7: 小张，
8: 同志，
7: 把小平同志的这份报告上报给主席，
9: 同时交给书记处讨论。
10: 是。
5: 总理很肯定。
1: 哦，在报告里啊，我把前些事我们商量修建黔渝铁路的事情也写进去了。建设西南的经济啊，第一步就是要先修好黔渝铁路。
5: 原来是百废待兴，到处都要花钱，钱的压力太大了。中央也没得那么下决心哦。
11: 毛主席在苏联也不大会太快给我们回电。
1: 是哦，困难是很大。
11: 越是在着急的时候，越要温情。

0: 我们要拿出足够的耐心，反复论证，要拿出足够的理由，说服中央。这几天呢，我草拟了一个报告，把我们反反复复讨论的一些资料，还有专家们的意见，总结了3条理由。你看看，能不能说服中央？
1: 陈威，你在做啥子？啊？你是有备而来吗？啊？好得很。
2: 第一，四川交通比。

0: 辛苦你了，生的娃娃呀，好小一股。干脆取名字，
1: 还要对我们进行一系列的暗杀行动。恐怕我们这些人啊，都在这个暗杀名单里头。所以我建议啊，立即在重庆城内进行一次大搜捕行动，严厉打击这些敌特反动分子。
2: 那原定的追悼大会呢？可以考虑延期举行。要是因为有人搞破坏，追悼大会就推迟，那不是正中了敌人的下怀？啊，
3: 这个我也想过，但是追悼大会啊，参加的群众太多，我们首先要确保人民群众的生，想给我们以措手不及。先搞大搜捕，再开追悼会，这样可以把危害和破坏
4: 降到最低，我认为不妥。我建议要加强一些措施，确保追悼大会如期举行。打仗的时候，我们以少胜多的战役多得很嘛，怎么一进城市反而束手束脚了？
5: 城市工作和战场上确实不一样。我们面对的敌特情况也十分复杂。之前，公安的主要工作
0: 是放在经济的保卫上，对于那些反革命分子，我们还是以教育为主，宽大处理，教育教育就放回去了。可恰恰是这些人，才是很大的威胁，也是潜在的危险呐。大家的意见都有道理。安全保卫工作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我们不能让人民群众对我们失望， 也不能让他们对我们产生不信任感。既然对社会上已经宣布了要搞这个追悼大会，说好几月几日就要准时准点的举行，这才是能让老百姓放心的政府。季春同志提出大搜捕行动，必须搞追悼大会，也要准时举行。
6: 这两件事不矛盾吗？可以同时搞。你们的意见呢？嗯，
7: 我同意。
6: 就这么定了。
8: 喊一喊，啊！大家喊一喊，让我们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6: 这明摆的是把我们当散碎的娃娃嘛！
7: 你可别小瞧了共党这套宣传攻势，那边打着，同时宣传着，作用可不小。

0: 你站起来吧。跟我说说，你在国民党反动派那边担任什么职务？
1: 我是川东反共救国军的连长。你为什么来自首呢？我受政府的号召，愿意把全连所有的武器通通上缴。
0: 迷途知返，弃暗投明。 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你们绕到后边去侦查一下，看看里边有几个人、几把枪，有没有炸药，立刻向我汇报。
2: 是。

0: 正在吃左上药，走，快走！别动，别动！举起手来，举起手来！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1: 科长，经过一晚上突击审讯，三个人都交代了，他们不是特务，他们收了钱，请人治炸药。
0: 谁给的钱？问出来了吗？

0: 这是为我，昨天晚上我再等等就好了。大搜捕行动开始以后啊，仅仅11天，就有1736名特务人员登记自首，除了收缴的，主动上交的枪支已经过百了。嗯，
1: 陈哥很先足哦。嗯。骚气同志来电说啊，我们西南局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报告提纲，他看过了。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
1: 水龙头写的字数

同志们遇难的照片，还有狱中受刑那些照片，还有狱中的一些情况。

0: 给明离死，春千秋啊。
1: 这些采访的资料太好了。
2: 哎，姐，
1: 小凯，
2: 我刚刚预言了上回的那个。小凯，
3: 妈，
1: 你怎么在这儿？妈妈一直在找你，你什么时候加入的西南服务团？快跟妈妈回去。
2: 我不跟你们回去。
4: 我知道你们总是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忙，
2: 我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

0: 也是新中国顶尖战斗，那就是战友，
1: 战友，
2: 来大家一起。
3: 各位，重庆解放不久，千万双眼睛看着我们，看我们共产党到底如何执政。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你们辛苦了。
4: 今天是重庆市第一届国际人民代表会议最后一天，让我来做这个总结性的发言。我想先讲一讲政府工作中存在的实实在在的困难原因。首先呢，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几千年来封建主义和几十年官僚资本主义残酷掠夺和统治的结果。其次是蒋介石政权长期进行反人民战争的结果。我们呢，接收了一个很大的摊子，其中包括起义头层和俘虏的国民党军队90万人，国民党政府公务人员和其他教职人员约40万人，国营企业员工10万人，加上必须养，这使得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办法克服困难的办法。第一，要依靠政府的政策，共同纲领中关于经济的内容就有15条，其中就有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
5: 私营经济，要刺激多项办法，有很多问题只有大幅处理。
6: 梅先生听到了吧，共产党要搞经济建设，或许还真是个好机会。
5: 面向农村，这不仅是工商业的出路，更是工商业的任务。解放农村的道路，一是发动与组织农民要实行土地改革，再是城市为农村服务，以达到城乡互助的目的。最后我想说，团结就是力量，团结的最好形式就是国际人民代表会议。
7: 哎，这个好，那天我也要去参加那个人民代表会议。
8: 求你，豆大的字认不到一箩筐，还参加代表会议？
9: 1950年2月，刘伯承、邓小平率西南和重庆党政军各界领导，在歌乐山隘口迎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贺龙同志，这是他们入川之后首次见面。
10: 欢迎哦，
11: 二位，出40里来迎接，贺龙不敢当啊。
12: 国司令员真龙驾到，我们两个属龙的四川地主，岂有不行大礼的道理？哎，哦，
10: 这是龙哥，我是龙弟，你是过江龙，三龙聚会，这个机会生生难得哟。
12: 李大佬，我们西南局的3个书记都生气了。嗯，
10: 对头，我们3条龙要在大西南干出个样子出来哟。哎，
12: 要得。

0: 这里啊，是他跟娃儿们住的地方。小平同志，王正同志，你们两家住的是不是太拥挤了？
1: 喂，我们两家人啊，一气之了，那就把当房子让给我喽。哎，
2: 不是的，不是的哦，刚来重庆的时候啊，条件有限，我们两家呢就挤在一起，将就着住。
1: 别闹，
2: 现在刚好。 有房间腾出来，你又是西南军区的司令员，军事方面呢，肯定是人来人往，宽敞一点，办公也方便嘛。
1: 关键是，我很多的时候是要往川西走的嘛，用不着那么大的房子嘛。
3: 我们都不要哭泣了，你看我这个眼，这个腿脚都不大方便了，在这儿已经是习惯了。
4: 搬了，刘邓，刘邓啊，难怪别人都说刘邓之间连个顿号都插不进去。哎，
5: 王老总，
4: 哎，
5: 进军西藏真的动员林的草案，你看了没有啊？
4: 我正要跟你们二位啊谈这个问题，我是来重庆的路上仔细看了看。
5: 主席要求进军西藏不吃地方，所以在草案里面，政治、忠于军事、补给、忠于战斗的方针，
4: 提的特别好。
0: 目前呢，我们拟定了一个西藏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名单，有还有田豹吗？
5: 对，田豹，
0: 张桂华和谭关山分别担任正副书记。
4: 那我有个提议。
1: 既然西藏工委已经正式成立了，除了遵照动员令，做好对进藏官兵的思想工作以外，再咱们西南区找一位同志，专职负责限期检查，每半个月向中央军委做一次报告。你觉得呢？
3: 我看这个人选呐，李大同志最适合。
1: 这个进藏工作还是要继续。成都那边嘛，就是何老总多操心了。
4: 责无旁贷，走，吃饭喽。食堂在这里。嗯，好吧。哟，
6: 贺老总来了。贺老总，快坐，快坐，快坐。
4: 王们，来。你们好，你们好。哎呦，都这么大，这回我们家娃娃有人伴了。来来来来来。
6: 哎呀，这是谁呀？你是啊？
4: 这是谁？
6: 这是咪咪。
4: 哎呦，这么大了你啊？啊，快。
7: 你坐，哎，又有人，哎，开饭喽！开饭，开饭，一杯。
8: 都是何老的吧？怎么，令人闻风丧胆的33号被攻打，
7: 下破胆了。
8: 不是兄弟们为难你。
9: 我也得向上峰交差呀，明人不说暗话。你知道一个叫雨水一号的吗？雨水一号，
10: 宋局长，你来了，
9: 你酒醒了？
10: 哦，你说呀，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
9: 我这酒一大肚啊，那人就容易犯浑。哎呀，都是我的错。
11: 你这副嘴脸我都看了3回了，检查写了，进闭关了。我这次不会让你这么轻易就过了。
9: 宋老师，这事儿都怪那个老板。你说他非得要给我们上酒，我再三跟他说了，我说我们部队啊在整训不能喝酒，容易犯错误。你说他非得要上。 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问我那帮兄弟。
12: 问你哪帮兄弟？
13: 还有哪帮兄弟？
12: 杜宗桓，我最后跟你说一次，拉帮结派、狐朋结党、到处拜把子这套国民党的做派，别在我这儿搞。你也少给我赖别人。
13: 老板劝你你就喝，这要是毒药、石头、牛拉你，你都不喝。
9: 是是是。

0: 是，都是我的原因，是我意志不够坚定，我悔过。
1: 你这种人悔过有用吗？
2: 积过处分，你给我在全区做公开检讨。

0: 怎么有空来这里啊？
1: 我来给杜兄指一条阳关大道。
2: 德龙兄，你得知道现在杜猛的身份，我现在可是投诚部队，
0: 我要是把你交出去的话，可就是大功一件了。
3: 杜兄还跟以前一样爱开玩笑。
1: 杜兄的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跟你说，胡司令最近在西昌招兵买马，眼下正是用人之际。
4: 胡宗南，胡司令。
5: 大家看看，这几个字儿。
6: 遵义库粮。
7: 老王，你这算立了一大功啊！
5: 科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7: 前一阵吧，遵义几个粮站遭到了土匪的抢劫，打死打伤咱们好几名同志。这粮食，我估计是土匪倒卖到黑市上。现在西南各个城市的外围都盘踞着很多土匪，这些人是由反动的地主武装和国民党残余势力勾结在一起的，经常袭击我们征粮干部。
8: 现在嘛，都江堰的水修工程刚刚启动，
9: 这个剿匪的任务就来了。我们手头这个人力是有限的，咋个办呢？
10: 依我说呀，剿匪任务还是要放在前头。
11: 他们这帮土匪呀，是有组织的，还联合了好多的反动地主，不好搞。
12: 胖胖，
13: 是，
11: 来。刚才你们藏的啥子？
13: 跟街上那些小朋友学的，我还会好多呢。
9: 哦，给伯伯再唱一遍。
11: 藏啊！
13: 豌豆花，胡豆花，早晨老爷头锅巴，头不到，抓抓抓。
9: 娃儿这个四川话说得好巴适哦。
11: 这个娃娃呀，学东西啊就是快哦。
9: 好，刷刷吧。
14: 小心，

0: 余队长，
1: 你看，好在大部分粮食都保住了。根据我们侦察队的情报，贵州的土匪和四川吉谷国民党散布有勾结，
2: 他们偷窃，盗卖我们的粮食，去四川。好在杨勇司令员已经派部队过去剿匪了。
0: 但是这边的匪患盘根错节，想要根除很难。
3: 我们得到的线索呀。
2: 是四川这些匪患都是原七十二军的，本来是一个起义部队，在宜宾那边接受教育，跑了。我们公安部队从重庆来这一路上还遭到了两次袭击，
0: 这些个土匪散兵，一个个穷凶极恶。
3: 我们政粮队有三名同志，
2: 在任务中都牺牲了。
3: 所以我跟你说，征粮的任务也很危险，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0: 您就放心吧，我的枪法还是您教的呢，
2: 你瞧瞧，就你这句话我就不放心，你骄傲什么？

1: 交涉完我就回重庆了，还是那句话，保护好自己。余队长，快过年了，您能帮我带封信回去吗？没问题。
2: 是用的，我们子爷现在也好，很平稳的。行踪鬼万岁。
3: 这套也是从庆街坊豪第一个新年。嗯。
4: 过年好。
3: 余队长，过年好。
5: 大嫂，过年好。
3: 哎，余队长，过年好。
6: 哎呀，你们队伍里面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同志啊！
3: 你叫什么名字啊？
6: 谢谢阿姨，我叫沈珂。
3: 沈珂，这个名字我老天不嫌提起啊。是南京人吧？嗯。哎呀，南京的女娃子就是清秀，哎，不像我们重庆女娃子这么泼辣哈。
7: 妈，我带他们进警监。
3: 哎哎哎，请进请进。
8: 来，
7: 好，打扰了啊。
3: 看看谁？
9: 阿姨过年好。
3: 哎，过年好。
9: 老婆，你们凑一块儿了，包饺子呢。
10: 我饺子，
9: 包饺子，包饺子。过年好啊！那我包饺子，手艺老于吃过，还行啊。上回煮鸡蛋，这回让你尝尝白菜。
3: 行，
9: 你期待啊。
10: 好，
9: 这里面说，
10: 哎呀，沈师姐用多少个月？
9: 挺像的。
3: 好嘞，好嘞。
9: 老于，你也洗衣服。我不会包饺子，一介武夫，那你帮着一块儿尝尝看。
3: 谢谢，谢谢。今天挺好的。挺好的。是那个郑全让我交给你。哇，谢谢谢谢。
11: 他在贵州立功了，有进步啊。这孩子越来越优秀了，麻烦你了，余科长。
9: 来，一块儿帮厨。
10: 好嘞好嘞。
12: 我在街口啊，就已经闻到香味了。过年好，
13: 过年好，
14: 过年好，
11: 小曼姐，你看。
15: 我把谁带过来了？小凯，我把这个揪成剂啊，然后在擀之前呢，不有一个面团吗？这个我们北方叫剂子，摁一下，摁成一个圆片啊。

0: 是你的吗？对，好吃啊。我想借这个团圆饭的机会呢，先敬大伙一杯酒。但是这第一杯酒呢，算是道歉去，我得跟大伙说一声对不起。
1: 吴主任，为什么要道歉啊？
0: 实话实说啊，主要怨我。当初吧，我总觉得大伙可能肩负不了建设大西南的重任。 我甚至觉得，走到一半上，大伙都得跑了。但是事实证明，我错了。大家干得很好，而且都成为建设大西南的重任之重。不光是你们，包括我这儿子。
2: 小凯，
0: 15岁啊，走了8000多里路，来这儿兢兢业业地服务于大西南。对不起啊，小凯。以前爸爸。
3: 对你疏于照顾，亏欠了你，今后爸爸一定弥补。啊，所以这杯酒，我敬大家。吴主任，对不起。吴主任，好，来。上。注意安全啊！
4: 注意好了，
5: 注意安全，
6: 小心啊！

0: 君问归期，唯有期。巴山夜遇，掌秋池。我当弓箭，西窗主。却话巴山，夜遇死。
1: 哦，罗司令员啊，这个巴山啊，就是这个缙云山。
0: 哦，
1: 你看看，要不是。
0: 我硬拉着你们两位出来转转，你们两位还在办公室里憋着不出来呢。这个贵州剿匪刚刚打开局面嘛，不然哪个走得出啊？哎，我们先登狮子峰，再回去工作。
2: 好的，
0: 走。
2: 两位老总，这个缙云山不错，空气也好。 非常适合夏季办公哦。
1: 哦，
2: <笑>我马上安排。<笑>啊，
1: 首长，区区暖吧。哎，
2: 对对对。
1: 关于紧张的这个事啊，毛主席说过，不吃当地的粮食，看来后勤补给全靠我们自足了。
3: 当年红军长征的时候，经过藏族聚居区，我们亲眼看到了底层老百姓生活的。
2: 非常贫苦，所以这次啊，粮食燃料全靠自己自足，我觉得非常正确。
0: 对了，还有啊，为了消除当地群众对解放军的抵触情绪，还要加强政治宣传工作。何老总，你跟西康的格达胡夫、夏格道等这些民族人士都熟悉，能否请他们？
2: 协助宣传一下，解放军的政策呀。<笑>没
4: 得问题了，我回成都马上就联系这几位老朋友。我们警长的对我，这个纪律性一定是没得问题。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干部必须要准确地执行民族政策，对当地这个民族宗教信仰表达出充分的尊重才行。我们进京西藏，单单是要巩固国防哦。
0: 同时还要把那些个被奴役了几千年的农奴，从精神上解放出来，让他们获得新生哦。嗯。哦，还有一个事情，前几天吴思文同志给我送来一份报告，说是啊，还有很多的私营企业没有复工，导致市场的价格呀波动很严重。现在市场上面主要的商品比上个月都上涨了。 1.9%，跟面粉呐也是上涨了1.9%。刚刚开年啊，这个经济问题啊，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我们要想办法让这些私营企业啊尽快的复工，才能保证经济的有序进行。
5: 叔叔，您误会了，那些传闻是假的。我问过，他们说强占私产、抓人坐牢，那都是谣言。
6: 其实我有个办法。
5: 进来。
6: 东家最近，哎呦，啊，中原少爷在，那我……文先生不要走，你也听听。啊，中原，你接着说。叔叔，我觉得我们可以主动跟政府合作，把之前旧政权的股份让出来给政府，一来表明我们的善意，二来能争取政府银行的贷款，尽快复工复产。
7: 同时，我们的复工复产也对整个重庆的秩序恢复有好处，利人利己利国，一举三得。全市接收大小单位，共计374个；接收员工100,647人，白银8,555两，银元144,896,900，美钞。
8: 50,283辆。目前呢，国营企业接收的还是比较顺利的，私营企业有点麻烦。一方面呢，是一些私营业主对于我们的新政府还是有些质疑；另外一方面，就是私营企业内部的矛盾还是比较尖锐，主要是劳资问题。
9: 我们有些同志认为。

0: 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无关紧要。还有些同志认为，在工业发展的方向上，私营企业数量庞大，主要要帮助私营企业发展。
1: 这两种思想啊，都是糊涂的、片面的。我们始终要依靠的是工人阶级，但是要想办法让私营业主对我们这个新政府敞开胸怀。
2: 我们要了解他们的实际问题，
1: 这里面的工作还有很多，不要怕繁琐。
3: 同志们好。

一脉长城，是文明演进的共生线，也是族群发展的融合线。以长城为主干的这一带状区域，孕育了深刻的人地互动关系，生态与文化寄存相关融汇善变。包容性决定了5000年中华文化的取向，信仰并存，文明兼收。一部中国史，一脉长城长，正是各民族交融汇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的历史。1975年，一件青铜斧在延庆区燕山支脉的军都山南麓被村民发现，斧肚里竟然藏着53件宝贝。10年后，三处共计584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被全面考古发掘。由此，一个生活在燕山一带的北方古老民族山戎为世人所知。墓主人配直刃的青铜短剑，用麻布为逝者覆面，仅用家畜的头和四肢象征性的殉葬。23000多件文物递交出2500多年前北京这片土地上多民族共生交融、文明杂糅交互的史证。在考古发掘现场就地建成的山戎文化陈列馆，是中国第一座以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命名的博物馆，显现着历史的容貌，也诠释着文明的缘由。公元前663年，齐桓公23年，燕国曾一度面临亡国之危，来犯之敌正是山戎。齐桓公出兵北伐救燕，却险些中计。危在旦夕时，索性依循一匹老马的足迹死里逃生，由此留下一则沿用至今的成语“老马识途”。征战双方自然无法预见，在他们金戈铁马的燕山南麓，几个世纪后，一道道蜿蜒的城墙随山就势傲然。

长城，为止戈自首而生，既见证了征战杀伐的开场与落幕，也目睹了不同的文明形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活图景。除了山戎，春秋战国时期还有逐水草迁徙的狄人、东胡、楼烦等部族，也曾在燕山山脉与中原农耕的汉民族共同生息。狄人与华夏族交往时，还有专职的翻译居间沟通，叫做舌人。多种文化交错共生是需要土壤的，而在北京这片土地，这些条件一一具备。作为华北大平原最北端的中原门户，北京西有永定河沟通水路，北有军都行、古北口与塞外相连，交通便利，地势平缓，水源充足。历史的大幕就此拉开，既上演着农耕和游牧两大民族争夺生存空间、逆转民族命运的正面交锋，也铺陈出互通有无、兼学所长的和谐交融，从而合力塑造出今天北京独特的精神特质和人文品格。

0: 能够与人类称得上朋友的动物，马应该能排在前几名。在历史上曾改变北京气质风貌的多种元素中，马也占有一席。这是一支兴起于长城脚下燕国的骑兵，至如飙风，去如收电，堪称汉代军事力量中的最强精锐幽州突骑。将士由全套的甲胄包裹，战马也不例外。幽州突骑的出现是游牧民族对燕山一带持续施加影响的结果，其兵源最初来自彪悍尚武的幽州本地，但连年征战损兵折将。随着乌桓人和鲜卑人成为骑兵阵营的新鲜血液并跻身主力，透露出幽州突骑骁勇善战的背后蕴藏着多民族融合的强大基因。北京延庆区马营城堡，明代长城沿线上一处并不起眼的堡寨，但从名称上可知，这里曾专事屯兵养马。燕山以南至汉代以来，已突破单纯的农耕经济，成为良马的产地。永乐十三年，明朝颁布法令，要求北直隶的农民牧养官马，可以代替赋税。每15丁以下养马一匹，16丁以上养马两匹。因罪迁发北京，为民种田者，如果悉心牧养官马，还能获得转变为良民身份的机会。马业逐渐兴旺，以养马为生者众多，自然希望马匹健康，战斗力强盛。于是马神作为与马政乃至国运紧密相关的神骑，而得以享受国家正祀。北京昌平区居庸关的马神庙是目前北京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座马神庙。每年农历6月23，马神诞辰日，守边将士皆祭祀以求马神保民靖敌，助化危机。明朝中后期，随着长城关口大开，马市贸易频繁，马神逐渐扩展为既保卫边关将士，也护佑商人贸易的行业保护神。并在横跨长城内外的马市贸易中发挥文化连接与融通的作用，成为游牧和农耕民族共同的图腾印记。迁徙是民族融合的催化剂，从关内到塞外，从草原到平原，由迁徙而定居，新的生活空间、文化空间和精神空间由此产生蓄变。昌平居庸关云台原本是一座过街塔的基座，创建于元代至正二年，阙面上雕刻着精美的曼陀罗和十方佛图案，石壁上的护法四大天王被梁思成先生称为雕刻出了极剧烈的动感，是宗教雕塑世俗化表达的精品。由梵文、藏文、八思巴文、维吾尔文、西夏文和汉文等6种文字雕刻而成的陀罗尼经咒， 让往来于长城脚下居庸关的各族民众通过这道劝动时都能得到佛法的洗礼。潮河西岸四面环山的这座村庄是北京密云区的河西村，自汉代起便是驻军的城堡，到了清代是被长城环抱的柳林营。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如磁石般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移居河西村。全村1900口人，有134个姓氏，张、王、李、刘姓氏人数最多，那、童、坚、敖等少数民族姓氏也在其中。河西村因此成为全国姓氏最多的百家姓村，既是古村落，又有千年戍边驻守的历史。河西村的风俗里自然会带着一些由岁月遗留下来的印记，比如类似于暗语的说话方式“漏八分”。
1: 直接漏八分啊，就是成语的组合，说三个字留一个字儿。说这个要是王呢，人家不是就是占山为，姓金的沙里邓，形成这一个地域的文化。
0: 北京有很多曾用名，流传最广的当属幽州，而这片土地上习俗大变、交融最为凸显的岁月始于大唐一朝。由于大量胡人的进入，河北包括北京地区已经明显胡化。尤其公元744年，安禄山任幽州节度使之后，胡风更甚。

唐太宗贞观年间设县的怀柔就在长城脚下，距今1400多年的历史。怀柔二字语出《诗经》，是招来安抚之意。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居住在幽州地区的北方民族人口已有12000多户，50000多人。内附人口与汉族居民的人数比突破1:6。唐王朝在幽州设置了19个安置区域，其中14个在今天的北京市境内。所谓怀柔远人，意在羁縻。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的心出奇的一致。
2: 下了班儿特别累，然后喝一杯这个凉爽扎实，特别舒服。
3: 到一个老地方喝一个老酒，感觉一个老事情，我们就开心。
1: 出于对啤酒的热爱，青岛形成了独特的啤酒屋文化。下班后约上三五好友开怀畅饮，是这座城市里的常态。当然一顿酒可不能少了下酒菜。青岛紧邻黄海，时令小海鲜自然成了首选。
4: 哎，老板，这黄总呢？海蛎子呢？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
1: 范奎，青岛一家啤酒屋的老板，每天他都要给店里挑选最新鲜的食材。
4: 这就是海肠，海肠一定要买活的、厚的，就是客人吃之后它口感会比较好。你给我称五斤丁螺吧，这个就是我们店卖的最好的丁螺。我们青岛人就是特别下酒。
1: 丁螺，肉大而嫩，吃起来有着嗑瓜子一样停不下来的上头快感，下酒绝配。早上挑好的新鲜丁螺，洗掉泥沙污垢，煮丁螺，火候很重要，是决定螺肉口感以及好不好吸出的关键。范奎凭借多年经验练就的好眼力，在恰到好处的时候迅速捞出过凉水。

0: 都不能少，统统加进去。要问加多少，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那句适量。搅拌均匀，让每一颗丁螺都沾满料汁，肉质鲜美，味道浓郁，辣爽可口。
1: 一定要先洗小头，再洗大头。是这个味儿，
2: 好吃，特别好吃，香。
0: 除了丁螺，喝酒人的餐桌上还少不了一样重量级菜品。海肠捞饭，碳水炸弹，正好可以填补灌满啤酒后稍显空虚的胃。大海的味道，海肠主要分布在我国黄海和渤海的潮间带，凭它这颜值还能在餐饮界站稳脚跟，就知道它在味道上一定有其过人之处。处理过的海肠切成小段，留作备用。品质上好的五花肉，肥瘦相间，切成肉末，热锅下油，不断翻炒。猪油被煎出，肉末变得焦黄，香而不腻。再加上老板的独家秘方，调味增香。铺垫差不多了，主角出场，海肠进入汤汁，吸收着里面的精华。海肠的鲜爽与五花肉的醇香逐渐融合，风味十足。勾芡使这一锅捞饭汁更加浓厚，刚出锅的炒饭还带着热气，趁着炒饭最香的时候倒上海肠肉末汤汁，锁住锅气，汁水渗透进米饭，这个时候来上一口，绝对是开胃好手。

0: 菜出锅，上酒。一个塑料袋，两斤当日鲜，这是青岛人习以为常的生活节奏。
1: 来，大哥，给你上酒。
2: 好。
1: 感受到我这个酒打得够慢了。
2: 好，谢谢你。
0: 吃海鲜，喝啤酒，夜色越深，滋味越浓。啤酒屋里装的是情意无穷。
3: 对它的海肠呢，然后酱汁跟这米饭融合的非常的饱满，我觉得整个的入口之后，嘴里面就充满了整个的海肠的那种鲜香。
4: 然后我们当时上学是不是在这吃？对。然后呢，作为老青岛呢，说实话，就特别有那种怀旧的情怀。那个店如果特别老的话，我们特别喜欢扎堆，特别想去。
5: 接地气儿，它是青岛最原始、最土著的那种感觉。我们来这个店吃的不是东西，我们喝的不是酒，我们呢感觉的是青岛的地方的特色。
0: 在接地气的环境里，在啤酒和美食的催化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似乎也逐渐消弭。
6: 相当好，来吃。
0: 范奎也因此和一些老客人成了朋友，有时碰上了也会坐下一起喝。

0: 喝上两杯，当然喝的不是酒，是生活。五月末，三面环海的福州连江到了雨季，潮湿的空气迫使人们在食物中寻求温暖，即便夜幕降临也要出来觅食。一碗锅边糊拉开了这座小城里夜的序章。
1: 下雨天吃一碗就是感觉很满足嘛，就是暖暖的。
2: 锅边就一段时间就会想吃，有时候下班啊吃吃宵夜啊都会能吃。
3: 夜宵吃点清淡的时候就比较舒服。
4: 我小的时候我妈都有做，几百年下来的家家户户都有做，家的海鲜都很好。
0: 锅边糊是功夫深，撒下的米浆才能厚度适中，口感刚好。在高温催化下，米浆立刻被烫成薄薄的一层，不能犹豫，迅速铲入汤中，只需几秒，立刻变得莹白 Q 软。大勺一挥，迅速捞出，行云流水，出锅。米糊香滑软糯，糯而不粘。鲍鱼、蛏子、鱿鱼、文蛤虾，豪华版阵容。鲜美至极，海味鲜，米糊润，原滋原味。夜里吃上一碗，胃里暖洋洋的，舒服。
2: 小朋友想吃的时候就过来吃，他很喜欢吃这边的锅边糊，很暖胃。
5: 就是主要以海鲜为主，
2: 人
5: 家靠海嘛，就海鲜也很新鲜。
2: 这个像这种花蛤啦、啊，这个鱿鱼，它都是最新鲜、最肥美的时候的。
1: 出来的就是这种海鲜的本味，就是没有添加很多过重的、过咸的口味盖掉海鲜的本味，就基本上都是我们这边当地的特色。
0: 锅边糊还有最佳伴侣，油条。玉姐家的油条好吃，鸡蛋要领头功，补充营养，丰富口味。面团切成长条，两条一组，扭在一起。鸡蛋的加入，使油条变得更加蓬松。经过油锅沥了一口油条，鲜香交融，绝配。
1: 家里有的外出打工或者说在外地工作的，就会想念这种味道，就是在我们内心里面就当是一种家乡的感觉吧，就是这种。
0: 锅边糊在福州地区有着400多年的历史，早已融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承载了太多人的记忆与情怀。夜色中，只要这份味道在，生活便有归处。
6: 拖出来，拖出来！
7: 不怕你走神。
6: 来，
7: 你
6: 来，
8: 赶快赶快！
6: 我是他，要给他拖出来。
8: 哪一家？
9: 到家，
0: 天黑了，

0: 今晚吃啥？火锅、串串、钵钵鸡、干锅、烧烤、冷锅鱼。在成都夜生活的版图里，光是美食就足以拿捏你的行踪。
1: 一年食堂挣点钱，我来成都花20多万。
2: 我朋友也多嘛，成都这边聚在一起很开心。
3: 来来来
4: 来，天天热聚会，成都人哪天玩的嘛？
5: 吃完饭开始喝，二档喝，三档喝，这就是三档了。
6: 高病房采访来。
0: 最后，不管你吃了什么，喝了多少，都会情不自禁的想来上一份蹄花汤。
7: 我闻到了鼻子。
8: 也不说好像你一定是饿了，好像一定是没有吃饱。有朋友说，哎，我们要不要再转个台，再吃点啥子？然后你就会说，那就月红嘛，就蹄花了嘛。
0: 月红蹄花，成都最老牌的野蹄花。
9: 哎，走走走走走，几个人？两个人哇、啊。
0: 红姐，月红蹄花掌门人，20年积攒的人气，让她和很多客人成了朋友。
9: 你是咋过来的？你骑的摩托车是吧？
10: 没有，
9: 咋都把他们乱的。几根蹄花？
10: 四根蹄花，四个一两。
9: 刚拼点素材那、这个，啥子香？
11: 像我们喝完酒以后吃的话，我会想说月红。
12: 昨天来吃了的。
11: 来成都3天2斤。
0: 这里白天不营业，凌晨最热闹，夜越深诱惑越大。忙完工作的职场人士需要休养生息，耍完夜场的潮男俊女需要回收精力。不管白天是谁，在这碗蹄花面前都是平凡的吃货。
4: 喝了酒过来吃完那个素浆面，喝完蹄花汤就觉得很舒服哦，一晚上就很满足，就回家睡觉，周末愉快。
0: 蹄花汤的做法不算复杂，但是炖煮的时间、火候、食材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

纪录片，您静于收集，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

0: 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入行至今啊已经32年了。其实啊，在我看来，教育它关联着每个人的成长，也牵动着千万家的幸福。2020年8月，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上格校区建成投用。根据组织安排，我从区教体局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的岗位上回归校园，先后担任执行校长、校长、党总支书记。在上育全域推进的品质活教育理念的指引下，借着集团化办学的东风，依托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上格实验小学发展稳健，品牌出城，斩获了多项国字号、省字号荣誉。6年来，这所城郊新建校快速成长为区域优质校。2024年8月，我开始兼任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为三校区实现价值贯通、特色各显的高质量发展而奔忙。我们有一个清晰的愿景，实验小学百年名校再创辉煌，上格校区青春新校又添底蕴，康区路校区未来学校稳健起航。这一愿景在集团上下的齐心协力下正在有效变现。在办好学校、造福民生的同时啊，我始终没有忘记坚守在教书育人的一亩三分地里。2005年，有幸代表绍兴市参加浙江省第十届小学数学优质课大赛，获得1等奖第一名。多年来，不断丰厚的教育成果也让我得到了教育部国培计划指导专家、浙江省特级教师、浙江省名师网络工作室主持人、绍兴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等学术认可，并为推动教育共富而不懈努力。教育啊，我觉得它是美好的遇见，是丰盈的浸润，也是温暖的目送。对我而言，无论身处哪个岗位，担任何种职务，其实我的信念始终笃定，那就是以自己的绵薄付出为教育民生助力添彩。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五一假期，五甲渡城市公园成为市民休闲度假的热门打卡地。在时光书屋前，一场五一限定时光音乐会悄然开唱，民谣与轻音乐随江风流淌，融合一江两岸的秀美风光，为市民带来松弛而治愈的假日体验。
3: 下午2点半，熟悉的旋律在江畔响起，活动邀请抖音音乐博主现场演唱，日不落、New Boy 等耳熟能详的歌曲轮番登场，没有华丽舞台，却有市民随伴奏轻挥手臂低声跟唱，没有喧闹嘈杂，唯有江风书香与歌声交织成温柔画卷。不少家庭带着孩子前来，大人沉浸于旋律之中，孩子们则走进时光书屋，在书页与音符间度过惬意午后。有人在此与老友重聚，追忆往昔，有人静静感受音乐与阅读交融的独特魅力。
4: 感觉

0: 尽管未能取得赛季首胜，但全队战斗至中场的精神赢得现场观众热烈掌声。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1: 近日，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在上虞体育中心火热开赛，赛场内运动员奋力拼搏，赛场外上虞区公安分局民辅警默默坚守，以专业与担当筑牢赛事安全防线。记者用镜头记录下这群平安守护者的护航瞬间。
2: 在体育中心外围，交通秩序井然，外地球迷包车抵达后，在交警引导下快速疏散，有序入场，观赛体验顺畅高效。这一切离不开执勤交警的提前部署与动态疏导。
3: 我们这个场地里面呢，就是诸位屯的县市区绍兴的总共加上上虞的大概50辆左右。我们这边呢是我们是中队就是4个人哦，还有这个路口那边也大概有个50辆左右的那个观众，县市区其他县市区的车辆，那边的话我们人有个10来个人。
2: 除此之外，高位巡逻岗上的警员全程紧盯全场人流动态，重点防范走失、拥挤等风险。随着入场高峰到来，执勤警力分段引导、分流管控，确保通道畅通、秩序平稳。
3: 往旁边可以的，对，
4: 啊，领参赛到这边排一下，好了，
3: 后面的大家排一下队啊。
5: 北一，
3: 东阳嘛，现在是
5: 老严哦，
3: 都这个当时。
2: 本次吴越杯绍兴队主场赛事期间，上虞区公安分局累计投入警力100多人次，疏导观众数千人次，实现零安全事故、零秩序混乱目标。民辅警用脚步丈量平安，用坚守护航绿茵盛宴，为赛事顺利举办注入坚实可靠的平安力量。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6: 眼下百官街道金家坳村百亩樱桃园进入采摘旺季，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吸引周边游客前来采摘体验。
0: 走进金家坳村樱桃种植基地，翠绿枝叶间缀满色泽鲜亮、果肉饱满的樱桃，得益于今年气候适宜，樱桃产量稳定，品质上乘，果肉细嫩多汁，酸甜适口。果农们正抢抓时机采收、分拣、装箱，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7: 我们家樱桃，种了一亩地吧，然后它一年我搭棚了嘛，它一年可以卖个10000多。
0: 不少市民携家人或朋友前来穿梭于果树间，亲手采摘，享受田园乐趣，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乡村休闲游氛围浓厚。
8: 我这里的樱桃挺好的，路又近，那个离百官很近的，然后口感也挺好的，挺甜的。
0: 近年来，金家坳村依托城郊地理优势，大力发展樱桃等特色鲜果种植，以采摘经济为抓手，盘活乡村休闲旅游资源，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走出了一条特色种植与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
9: 金家坳村有150亩樱桃，有12年历史，亩产大概在500到800斤，樱桃给村民带来了可观的效益，村里给游客提供了便利的停车场。
0: 接下来，金家坳村将持续优化樱桃采摘季的配套服务，结合乡村旅游资源，串联农事体验、农家美食等活动，进一步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与共同富裕发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里心中要亮堂。
1: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且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

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鲨鱼三农》。五月，下馆镇朱凤村的樱桃已缀满枝头，正等着游客前来采摘。庐山村的山脊上，野生映山红热烈绽放，染红数个山头，满树樱桃甜，满山映山红。这不仅是下馆最动人的春日名片，更是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幸福密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下馆镇，去欣赏那漫山的鲜红，去品尝那醉人的清甜。下馆镇地处上虞南部山区，素有“耕读古镇，茂雍故里”的美誉。这里山清水秀，生态优良，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有着300多年樱桃种植历史，是上虞最大的樱桃产区。目前，全镇已拥有2500亩樱桃基地，遍布朱凤、庐山等9个行政村，形成了东西两线的产业格局。短柄、武夷、紫荆、鸿飞等4个品种各具特色，其中短柄樱桃凭借色泽鲜艳、味美形胶尤为出名。
1: 我们下馆樱桃建在朱凤村、庐山村和新庄村，主要品种以短柄樱桃为主，还有包括鸿飞、紫荆等那个晚熟品种。
0: 走进

0: 下馆的樱桃林，一颗颗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模样十分惹人喜爱。樱桃果多是扁圆形，果底泛着浅金黄，成熟后通体鲜红。
1: 品种这样的品种，这样品种的优点就是口味好，甜，还是耐储存，能稍微能搬远一点的，像杭州、上海方向，都能运过去。
0: 经过多年的品种改良和标准化种植，如今下馆樱桃的品质愈发优良。果农们搭建钢架大棚，推广避雨栽培，有效解决了樱桃娇贵、易裂果、不耐极端天气的难题，既提升了产量，更保住了品质。每年四月下旬到五月初是樱桃的成熟旺季，一般采摘周期约为一周，不过部分改良品种已能将采摘期延长至半个月。
1: 是已经我种了十亩的樱桃，我全部搭上了那个避雨棚，像上面这种，投了也几十万，然后效益也是可观的。因为像昨天啊，前天啊下大雨啊，我们棚里一点损失也没有。像露天的，基本上要一半也差不多也都是裂果了。像这种樱桃好说，我们可以多养一段时间，养到自然成熟，那个甜味啊。口感都很好了，而且卖相也很好看的。
0: 近年来，下馆樱桃虽然已经规模化种植，品种也进行了改良，但由于果肉娇嫩，依然不耐储存，常温下放置不过一两天就会变软变质。多年来，这颗清甜的果实只能在本地及周边售卖，始终无法远销各地，让优质樱桃的价值难以充分释放。不过这些年在省农科院和镇政府的帮助指导下，通过果农们的努力，也有一些改良品种由于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青睐，产品价值有了很大提高。
1: 镇里领导对我们这个农户啊特别重视的种植，有时候我们技术上面出的有时候不懂的，他们请专家给我们过来指导的。
0: 为进一步破解樱桃不耐储存、难以远销的难题，拓宽销售渠道，下馆镇积极搭建直播助农平台，邀请村播达人、党员志愿者与种植户携手出境，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向全网推介下馆樱桃。直播助农不仅打破了地域局限，让下馆樱桃走出大山，走向全国，更借助直播热度吸引了更多游客关注下馆的樱桃产业和春日盛景，实现了线上带货加线下引流双向发力，进一步带动了农户增收，为樱桃产业注入了新活力。
2: 我熟了，我就把这些网红达人都给叫过来了，我们在一个礼拜之前就已经在做宣传了，短视频已经拍了，直播也已经在做了。这段时间我们做短视频、做直播的时候，后台私信挺多的，上海的、杭州的，包括宁波的，留言跟我们讲什么时候可以开斋啊。然后私信的话，那有的要来亲自游的，进园采摘的，有的要预定的，几十栏也已经有四五十个人了，好多都要说要过来，然后应该有个一两百栏已经定出去了。
0: 除了致力于改良品种，下馆镇镇政府让樱桃走出去，而是升级打造樱桃加映山红的特色场景，把游客引进来，让大家来到下馆，走进庐山，既能感受映山红漫山绽放的壮美与浪漫，又能置身果园，亲手采摘新鲜樱桃，品尝鲜果，解锁春日限定的美好体验。
3: 我是从曹娥过来的，然后我是自己先过来看一下，因为我网上有看到宣传说这边是樱桃成熟了，然后过来先看一下。我觉得这边的樱桃品质特别好，尝起来也非常的鲜美。我不是第一次采摘，我之前也来过几次，觉得这边的樱桃品质也非常好。
4: 会带朋友过来吧？
3: 之后我会带朋友家人过来一起就来这边感受一下。
0: 依托樱桃与映山红的生态优势，下馆镇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打造赏映山红加摘樱桃加徒步加休闲的春日旅游线路，串联起珠峰村樱桃、庐山樱桃。

0: 山红、废旧茶厂文旅地标、振兴村紫云英花海等特色景点，让游客既能赏尽春日芳华，也能体验采摘快乐，感受山野之趣，让生态美景、特色产业与乡村风貌相得益彰，为农文旅融合发展筑牢根基。
1: 我们珠凤村靠着下馆这块红色热土，深挖庐山红的红色底蕴。现在我们把红色文化和樱桃产业联系在一起，从庐山红到樱桃红，就是通过开展
0: 下馆镇用一颗樱桃、一朵映山红撬动一个产业，用文旅融合激活乡村振兴动能，走出了一条农业为根、文化铸魂、旅游塑形的共富之路。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春风作伴，奔赴山海。日前，由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2026年长三角乡村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武区举行，聚力打造乡村文旅一体化标杆，有效激活沪苏浙皖乡村文旅资源，持续擦亮长三角乡村旅游金名片。推介环节亮点纷呈，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及上虞的文旅宣推官依次登台，通过主题分享、影像展播、案例解读等形式，系统呈现长三角乡村自驾文旅资源和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活动发布了长三角乡村自驾游十大精品路线，其中文脉千年、寻根江南长三角精品环游路线中推介了上虞慈源文化小镇溯源青瓷文明之行。现场还宣布成立了长三角数字文旅协同创新实验室，并重点推介了长三角入境哈游卡。活动最后举行了长三角乡村自驾游发车仪式，80辆自驾车从我区丁宅乡开启为期2天的沉浸式体验之旅。自驾线路以上虞为核心，串联富士山、皂里湖、慈源文化小镇、丁宅鲜果小镇等特色点位，将自驾采摘与山水观光深度融合，把上虞月月有鲜果、四季可采摘的特色品牌融入行程，解锁乡村休闲度假新体验。作为此次活动的承办地，近年来我区坚决贯彻落实长三角文旅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拓展乡村消费新场景，构建农文旅融合新空间，探索赛事家、赏花家、研学家等乡村旅游新模式，有效激发了上虞乡村文旅新活力。富士山景区连续2年登上大众点评全国必玩榜，今年1季度全区全域旅游人次和过夜游客人次分别增长8.4%和4.7%。下一步，我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长三角各地的客源互送、线路共联、信息共享，用最亮的风景、最潮的业态、最优的服务，共同打造可游、可居、可感、可悟、可愉悦的乡村旅游场景，吸引更多游客朋友在上虞开启心动之旅，感受诗与远方。近年以来，丁宅乡以赏花加研学为抓手，通过项目驱动、场景创新、活动引流等多措并举，持续打响鲜果加 IP， 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富民强村的金山银山，绘就出产业兴旺、乡村和美的春日新画卷。眼下正值研学旺季，近日来自新昌县七星小学的1000多名学生走进位于丁宅乡的大通农场，现场体验做硬糕、干农事、坐火车等项目。据绍兴老师，他们便拿下了大通农场在新昌的独家研学代理。近年来，面对持续火热的研学需求，丁宅乡积极谋篇布局，依托原有四季鲜果农业产业基础，搭建起研学共享平台，将云南农事服务中心、顺康国际赛车公园、桃溪谷景区等现有基地串珠成火热上演。赏花跑、乡村趣味定向赛等特色活动，将桃溪谷、龙鳞坝、卡丁车等热门节点巧妙串联，打造出独特的运动。

0: 们家赏花沉浸式体验。活动当日即吸引线以塞留人。接下来，丁宅乡将继续深耕鲜果丁宅品牌，推进研学与旅游深度融合，持续激发全域旅游长久发展的盛世，探索一条充满青春朝气、澎湃活力、散发鲜果甜香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进入嘞。
2: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3: 记住，
4: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6: 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7: 叔叔，
8: 叔叔，
7: 叔叔，
8: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6: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香，慢点吃。
9: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1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
11: 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

0: 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嗯，
2: 喂，阿姨，
3: 来了来了。
2: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千乐，你说
3: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还没醒。
1: 子弹不是没有伤到内脏吗？怎么还没有醒过来？
0: 他应该是不久前受过重伤，而且还受到过药物的刺激。他能熬过这一枪不死，这已经算是奇迹了。至于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那就要看他的求生意志了。
1: 你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0: 子弹已经取出，伤口已经处理，因为他受到药物刺激，所以很难判断他的清醒时间。孙尚君，你是清楚的，这里不是部队医院。
1: 我需要从他身上得到情报，能不能想想办法？拜托了。
0: 那也就只能等待了。他已经昏迷20个小时，这已经超出正常的时间范围。我劝你还是把他送到医院吧。
1: 这个人关系到我在中国的前途，我已经等他20个小时了，我不能再把他送去医院浪费时间了。
0: 既然这样，我也就无能为力了。你要是不把他送到医院的话，要么靠他的意志苏醒，要么你只能得到他的一具尸体。
1: 我这就带他去军部，哪怕是一具尸体，一旦佐佐木醒来，我必须向他汇报。把他抬到车上去。
0: 村上君，近来运气不错呀，刚来到特高课不久，佐佐木就出事儿，现在又抓住这难以对付的丸以山。村上君，前途无量啊。
1: 不是我运气好，是我比他们聪明。
0: 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这件事啊，我不会泄露出去的。
1: 好，那就太谢谢您了。

什么事了？回答我。

0: 你能不能别走来走去的了？走的我头都晕了。
1: 我这不是着急吗？秦大哥到现在都没回来，也不知道消息打探的怎么样。
0: 谁不着急？要我说，我们就是在浪费时间。队长肯定是被日本人抓走了，我们有在这等的功夫，还不如直接去救人。
1: 就算队长真被抓走了，你知道日本人把他关在哪儿吗？
0: 除了宪兵队还能在哪儿？不管怎么说，都比在这干等强。
2: 没想到小鬼子还把你给救了。
3: 是啊，这说起来我还得感谢那个村上，要不是他想从我这儿得到情报，我恐怕就来不了你这儿了。
2: 这一次多雪，我听海东说日本人已经快把你们给围上了，差一步就出不来了。
3: 他来过。
2: 你失踪这几天他们几个都快急疯了，要不是海东拦着，我估计他们几个都能去进攻日军宪兵队。
3: 是啊，正是因为海东在，我才放心为他们断后。队长老兄，说句题外话，我一直有个想法，让秦海东加入我们。不过
2: 什么？
3: 这一来呢，他现在对我们的组织原则并不是很了解；二来呢，他还有南桥总会以及个人的事务需要处理，所以说这事儿不能着急，得慢慢来。
2: 慢慢来，再等等看。上级今天上午得到确切消息，蒋公子与斯蒂文的见面时间定在了后天上午10点。

0: 在什么地方？
1: 原计划是在美国领事馆，但后来对方擅自更改了见面地点，也许是不想以政府身份出现。至于新的见面地点，恐怕只有张定辉知道。
0: 小蒋先生什么时候来上海？
1: 为了保密，他的行踪连重庆方面都不完全知悉，只有张定辉一人清楚全部行动路线。到达上海的时间还是咱们的情报人员从美国领事馆得到的。
2: 老夏，据我从严谨公馆得到的情报看，对于日寇，欧洲诸国都打算是纵容绥靖，作弊上官，所以我认为小蒋先生和美国人会面，对于抗战起不到什么实质性。

0: 一定要找到村上。我最讨厌这种在我背后搞阴谋诡计的人。有什么可疑情况，立刻向我报告。
1: 哎，
0: 去吧。
1: 军部来电。
0: 军部命令，立即处决张廷辉。这些笨蛋，连一点点耐心都没有。

很遗憾地通知你，司令部已经下达了对你执行枪决的命令，我是来送你上路的。你最终还是为你的主子保守住了秘密，很高兴是吧？真不明白你们这些做幕僚的，明明给了你活的机会，却非要选择死亡。本来这件事情跟你关系并不大，你说你们这些人给谁当奴才不一样，非要选择当中仆。现在可好，一切都结束了，如果你后悔的话，也只能去地狱里哭泣了。

0: 为什么不执行命令？为什么？
1: 刚才我们接到了听日进攻的命令。
0: 高耸是谁？我现在就去毙了他！
2: 佐佐木大佐，
0: 大佐还在昏迷当中，你居然敢戏弄我！我一枪毙了你！
2: 等一下，美智子科长，佐佐木大佐命令你立即取他的兵法。

0: 富士山下面了，这是神的旨意。您还要带领我们去消灭那些反抗分子。知道我为什么要下令放走王一山吗？我今天差一点就可以抓住他了。妈也不会告诉你，最后无非是枪毙。这样的结果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失败。
1: 老实说的是，可是目前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好，我来告诉你。很明显，王以山参与了这次计划。他今天之所以冒死来救张庭辉，为的就是接下来的见面。既然从王以山那里 得不到我们想要的情报，那么为什么不让王以山带着蒋经国自投罗网呢？
0: 学生明白，可是
1: 我已经在美国人那里布下了眼线，接下来等着收网就行了。
0: 老实高明，
1: 记住，上兵伐谋，特高课的任务
0: 就是向这场战争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如果总是靠枪炮解决问题，军队就足够了，根本不需要特高课这个部门。老师教诲的是，可是军部已经下达命令枪毙张庭辉，我们现在该怎么向上级交代呢？
1: 因为你错误的指挥
0: 导致王以山、张庭辉逃脱，事实应该是这样的吧？
1: 老师的意思是，我们不向上级汇报实情和后续计划，由我个人承担他们逃脱的责任。中国人有句话，叫做"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者，必能为人之所
0: 不能为。学生明白了，这次任务的失败是由我的失误造成的，由我个人承担全部的责任。
1: 梅之子，还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提醒你。新来的村上少佐背景很复杂，他的到来不仅仅是为了取代你的位置 这么简单，他的背后一定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使命。我已经察觉出他的野心了，也知道他一定会在背后搞什么花样，但是我没有老师调查的那么仔细。总之，你要非常小心地应对他。学生明白。
0: 现在有他的下落吗？
1: 他今天受伤进了医院，然后就失踪了。我已经派人去追查了。
0: 在他出现之前，我还要待在这个鬼地方。我已经商议的事情，保密。
1: 嗨。
0: 去吧，给我拿一张我们自己的军用地图。

以为我不会醒过来了，是吗？没有，老师受神灵的庇护，一定会转危为安的。幸亏他帮我挡了一发子弹，否则我现在已经被埋在。

0: 小秋，又和旅馆一别不久，又见面了。
1: 情况紧急，等到安全的地方再谈吧。
0: 好，少飞，把他带上车，慢点啊。
2: 慢点。
0: 海东，你去一次萧记补妆，把老肖叫来。
3: 知道。

0: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可以相信我们。据我所知，小蒋先生要和美国特使见面，但是我们现在对他的情况是一无所知。上海的形势你也知道，如果不提前准备，那到时候会非常的危险。
1: 你要怎么才能相信我们？要是再这样拖下去的话，后果会很严重的。
0: 你现在怎么这样？就不说穆青你在友和旅馆救你的事儿了，我们队长，大伤拼死的救你，你不相信我们，怎么还怀疑起我们了？张兄，你有什么需要？ 就写下来，只要能取得你的信任，我们一定会去做。

0: 钻石。
1: 张兄，是这样，这个钻石呢，现在的确不在我们手里，但我向你保证，依旧可控。我们现在的重中之重，是要保护小蒋先生。
2: 秦大哥，你回来了。
3: 阿萧来了。
1: 他现在还是不信任我们，看你的了。

我给以山布置营救你的任务时，他和我说你们是故交，当时我心里头就笑了。论起交情，我们俩可比你和以山要深厚的多吧。1936年，廷辉，你还记得吗？当时你拿着这礼包给我看小蒋先生在上面发表的谴责国府的往事，我是历历在目啊。当时你说，如果国府能像小蒋先生一样与中共联手抗日，那既是民族之幸，也是你我友谊之幸啊。如今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一天，可惜你一口不能言。廷辉兄，我多想听你再打趣我说，老肖，贵党太穷酸了，我个人出钱给你换身行头吧。

0: 记得承诺，还记得欠我一身行头。不过庭辉，咱们还是先说正事儿。这是重庆方面发来的电文，正式委托红线行动队负责小蒋先生一行在上海的安全工作。你看看，
1: 一行，
0: 延安方面的措辞也是一行，应该不是比武。不知道你们第一次见面医生是怎么自我介绍的，但是对于他的真实身份，我今天必须正式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红线行动队队长王以申，这些都是他的队员。别看人少，却让日本人闻风丧胆，让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0: 王先生上次给我报的就是真实身份，足够坦诚，是在下多疑了，见谅。
1: 哎，张兄，说实话，我要是遭遇到你这种情况，我的反应肯定比你还要大，毕竟是被自己人出卖，更何况我们又分属两党，我理解，理解。
2: 刚才海东在路上跟我说医院的事情，我觉得这里边有点蹊跷。
1: 的确，当时的情况对我们非常不利，逃出去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突然停止了射击，好像是要故意放我们走。
2: 想过原因吗？
1: 现在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日本人想放长线钓大鱼，目的就是小蒋先生。不过既然电文上写的是异形，那我想咱们能不能在这上面做点文章啊。
0: 今晚六点，王记茶楼老何到。
1: 老何
0: 与美国人见面的是从重庆来的老何，蒋专员另有事情。
1: 说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小蒋先生这一招陈仓栈道同过的策略的确更高。那这么说，我们要保护的是这位老何。
2: 不管是谁，一定要完成任务。
1: 有接头暗号吗？那我们怎么取得他的信任呢？你去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2: 不可以，天辉，你伤成这样不可以再冒险。山，不管有什么办法，把人先带过来，我相信老何会理解。
1: 明白。
2: 老何长什么样？
0: 年纪50，头发花白，无须。
1: 这里有刀疤，明白了。陈老兄，我现在就去接人，少飞跟我一块去。莫青，你留在这儿。海东、小凡，咱们负责警戒，如果一旦有什么情况，立刻撤离。
2: 如果出现意外，马上去消极不可。
1: 放心，莫青，那这就交给你了。好好休息。老兄，那我们先走。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
3: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借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

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姐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

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这个位置有人吗？
1: 抱歉，这张桌子我包了。
0: 先生，我只想安静的看会报纸，你另找个座位吧。你的朋友出事了，他让我来接你。
1: 你认错人了，我不认识你。
0: 你是老何吧？是张廷辉同志让我来和你接应的。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快跟我走。 先生，你确实认错人了，我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人呢。
1: 老何，请你相信我。
0: 先生，您的脑子是坏掉了，赶快去医院吧。

0: 你杀了吗？啊，
1: 太君，抱歉，我是良民，我是良民。
0: 你想杀我？
1: 哎，我确实是良民呐，太君，误会了，误会了。
0: 别跟他啰嗦，我看他就是个反抗分子。
1: 哎，误会，抓
0: 回去审问。哎，
1: 太君误会了，太君误会了。

老何同志，你不用担心，我们真的是你的朋友。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以山，是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因为张天辉同志受了重伤，所以你现在的安全由我们红线行动小队负责。张天辉同志现在非常安全，你马上就可以见到他。

0: 何先生，
1: 你好。
2: 哎，你好。
3: 听这位小同志讲，你出事了，没想到伤得这么重啊！不要讲话，不要讲话啊！
2: 我心里呢都明白，这次蒋先生父子联动，
3: 上阵父子兵，你我代表他们冲锋在前，却让您一个人受苦了，在下很惭愧啊。
2: 目前中统日渐式微，军统又和日本的情报部门相互渗透，难辨真伪呀。在关键的时候，贵党总算帮助我们，在下十分感谢。
0: 共同抗日，何分你我？
2: 对对对，是我小家子气了。这位小王先生的名字如雷贯耳啊。哎呦，
4: 您谬赞了。
2: 后生可畏啊，你们红线行动队在上海宁波重重的挫败了特高科呀，重庆方面也有耳闻呢。
0: 就是他代表红线行动队保护你们的安全。
2: 哦，好好。那我们商量下一步计划，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啊。
4: 好，那咱们到旁边聊吧，让张廷威同志好好休息。
2: 好，哎，好好休息啊。
4: 进。何先生，你们现在和美国人会谈最终定在什么地方了？
2: 定在后天上午十点在瑞士公寓。
0: 那个地方是公共租界，美国和英国共同管辖的地方，对我们有好处。
4: 这样啊，我明天呢先去附近打探一下情况。虽说日本军队进不去，但是他们还有大量的特务。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如果万一他们知道了见面地点，想趁机对我们一网打尽，那咱们就免不了一场硬仗。
0: 我们在上海能参加行动的有30人左右，这已经是我们全部家底。
4: 对了，老肖，我建议啊，明天先送张廷圭同志离开上海。
0: 想到一起了，我已经在码头安排了人手，明天一早从水路走。
5: 穆青姐，这个老何来头应该不小。看他队长他们几个对他恭恭敬敬的，
6: 他有没有跟你说接下来行动的事儿？
5: 没有。
6: 真的？
5: 真没有，不信你问队长去。
2: 这次我可能得坐船先走一步了。根据计划呢，我应该是从上海直接到重庆。情况有变，我得先去趟香港。
0: 好，我明天就给你准备船票。哦，
4: 老何同志，我正好有一名能力非常强的女队员，她可以护送你去香港。
0: 高木青，
4: 正好让她从香港直接回南洋。
0: 也好，两个任务合成一个任务，就这么办。
4: 那咱们就这么定了，我明天就告诉她。
0: 好。
7: 哎，老大，老大，
8: 三爷，三爷，哎呦，
7: 你回来了，来，
8: 慢点，慢点，慢点，
7: 搀着点啊，哎，哎，慢点，三爷，
8: 三爷，慢点，
7: 老大，慢点啊，
8: 慢点，慢点，
7: 慢点，慢点，
8: 慢点，三爷，听说吴三爷在上海让大小姐给崩了。回来的弟兄说，是三爷杀了老大。
7: 不是听说是姑爷杀了老大吗？
8: 哎，谁杀的老大？水太深，咱们这帮做小弟的，怕是搞不清楚。不过这青龙会。

0: 成了汉奸帮会，怕是洗不清了。哎，还好范爷把他的亲信都送去上海伺候日本人，这要是在宁波明目张胆当汉奸，咱不说被戳脊梁骨，小命能不能保住都不一定。最近一段日子，我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上海。宁波这块地方处于守势，不过兄弟们都还算很争气。
1: 毕竟，青龙会馆还在。等咱们缓缓，很快就能和宋老虎掰掰手腕了。
2: 大哥，听说您在上海和大小姐，
0: 都是自家兄弟，不用掖着藏着，我就跟你们明说了。大小姐想杀我，不是一两天的事儿。我这条腿就是被大小姐打伤的。 他一直对我有误会，不过我不跟他一般见识，挨几下就当是报答大哥当年的知遇之恩。但是家丑不能外扬，这件事儿不能传出去。不管大小姐怎样对我，我们青龙会馆永远有大小姐一席之地。
3: 吴老大有情有义，好样的。
4: 都知道是吴猛一个相好的宅子，但他们都不知道啊，还是那家伙的小金库。我早就偷偷配了钥匙，摸清了机关。
5: 别啰嗦，
4: 快开门！快点儿，吴猛回来就麻烦了。
5: 吴哥，
4: 日本人现在不在帮他了，咱还害怕他吗？
5: 我怕他？我啥时候说怕他了？快点儿！
4: 哎，不怕不怕，坐。五哥，这边。

0: 不是武哥，兄弟给你财路，你多少给点辛苦钱吧。
1: 辛苦钱？啊，你还好意思要辛苦钱？以前我给过你们多少财路？你啥时候给过我辛苦钱？你现在就替我许个愿，一会儿让我在赌场多赢几个钱，兴许啊，我能赏你几个子。
0: 不是武哥，你拿了这个钱这就去赌啊？
1: 有钱不赌，我留它干嘛？走，给五爷助个威。
0: 五哥，这猫眼咋办？咱不连夜搬走啊？往哪儿搬呀？从赌场出来后，咱找个下家把它卖了，不就完了吗？走走走，快！

0: 介绍那位庄人物了吗？介绍了，坐。
1: 王队长的伤势怎么样了？他这人啊，看上去并不强壮，但是意志力很惊人。你要不提这茬，我都忘了他有伤在身了。
2: 都是因为我的鲁莽特太受了伤，他要是有什么事儿……
1: 哎，绿芒，别太自责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你没错。
2: 只是你不太适合这打打杀杀的事情，以后这种事情交给我就行了。我不是答应过你吗？我一定会把吴猛这个混蛋救到咱爹的坟前，让他偿命。最近我总是在想，我以前对我爹太过分了。我娘的死他不是故意的，当年我爹在上海抢地盘，因为烟土生意被仇家追杀。 在我娘和我之间，他选择了救我。我爹一再跟我说这是我娘的主意，可是我当时根本听不进去。我觉得是我爹害了我娘。可是现在我爹都不在了，我连跟他道歉的机会都没有了。
1: 哎，好了，绿芒，绿芒好了，别太难过了。

0: 伤身体啊。其实啊，我今天还想求你帮我一个忙。
1: 什么忙？
0: 明天新四军的地下组织准备送小蒋先生的秘书张廷辉去宁波养伤，我呢希望你跟他们一起回去。
1: 你让我走？海东，我爹已经不在了，我们也要分开吗？
0: 不是不是，玉毛，你已经两次拿着枪去找吴猛，结果都失败了。如果没有红线行动队其他队员的帮助，那后果不堪设想。当然我理解你想跟我一起分担风险的这种心情，但是这必须是在我好好训练你之后才行。现在你仓促上阵，又在上海这种敌占区，我真的会分心的。
1: 我就一点忙都帮不上吗？
2: 海东，休息没有？
3: 哎，没有。来来，进来。
2: 哎呀，不好意思啊，
4: 这么晚打电话来。坐坐坐。
5: 王队长，您的伤势怎么样了？
4: 我也是，多谢秦太太关心。
3: 坐吧，坐呗。
4: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秦太太，我今天来呢，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一个天大的忙。
5: 我？
4: 是这样，现在吴猛杀害薛帮主，并且做了汉奸这件事情，已经传到了宁波。青龙会是群龙无首，所以我相信，只要秦太太现在回去，振臂一呼，那必然是应者云集。
5: 我可不想回去接什么帮主。
4: 秦太太不要误会，至于你当不当这个帮主，我一个外人不能干涉。我就是想让秦太太和老张去趟宁波，毕竟那里相对安全。
0: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吴猛的爪牙还会不会在那边？
4: 这个你放心，我都已经考虑过了。从客观上说，自从吴猛接替帮主之位之后，他想把主要的活动范围转移到上海，那必然会把他身边那些亲信都一块转移过去。并且我听小凡说，当日在和平歌舞厅在场的青龙帮人听说吴猛的恶行之后，全都直接缴械了。
5: 我爹虽然混黑道的，但是对手下的人要求非常严格，当汉奸这事儿恐怕大多数人都不吃。
0: 所以从主观上来说，你一定会派身手很好的兄弟去保护雨蒙和张先生，是吧？
4: 海东，你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没错，说实话我还盼着秦太太能帮我多照顾几天张先生呢。等我这边的事情一完，咱们呢就一起回宁波相聚。
6: 怎么样，雨蒙，这智勇双全的王队长已经这么求你了，这个忙咱帮不帮？
5: 我帮。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4: 秦太太放心，我就算拼了这条命，也会保证海东的安全。再说了，他身手比我好啊。那好，时间不早了，我先告辞了。秦太太，非常感谢。好，那我走了。
0: 走，
4: 刘宝，刘宝。

0: 报告。特高科全体人员立刻集合，从现在开始，我们的战场在这里。
1: 瑞士公寓。
0: 是的，小蒋和美国人见面的地方就是瑞士公寓。我们要控制那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家店铺，甚至每一个人。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密不透风的大网，让这些蠢货。
2: 自己往里面钻。老师高明，我希望明天我们和红线小组是最后一战。这个战线拉得太长了。
3: 队长，你伤口这么深，还是好好休息吧。后天的行动就别参加了。没事，这点伤不碍事。坐。啊，小飞。
2: 你还记得那个布里斯大夫吗？
3: 当然记得，我还欠他一瓶白兰地呢。<笑>是这样，这次任务完成之后啊，我呢，我还得去一次宁波。你帮我带封信，交给海东，
2: 然后陪着他去找布里斯大夫。
3: 啊，
2: 什么事儿啊？说不清楚，还得写信。
3: 组织纪律性又忘了啊？执行命令，少说多干。
2: 是。

0: 这么多日本人，咱们这么进去会不会引起怀疑？
1: 别紧张，站里边。
2: 哎，王先生，压马路啊！
1: 站长。
3: 哎，哪能就上来了呢？
1: 老哥哥，你要带我们兜风，我们怎么能不领情呢？
3: 我啥话说带你们去兜风啊？哎，这是警车啊，快下去下去。
1: 老阿哥，帮帮忙，有素位啊！你带我们到瑞士公寓附近转转。啊，
3: 哎，王先生，这个事情要是让上面人晓得的话，那我这身衣服都穿不住了呀。
1: 老哥哥，你看看这街面上可都是日本人，你要是再不走，等他们过来了，你可就更麻烦，是不是？
3: 哎呀，我今早哪能碰到你们两个人了？真是，
0: 碰到我们还不算，你还非要搭讪。哎，上次李院长的事情你没有帮我们，你不觉得愧疚？哎，
3: 可叫啥话了？哎，王先生，我什么时候答应过帮你们忙了？哎，我有什么好愧疚的？我又不愿意管你们跟日本人那些烂事了。
1: 老阿哥，我们讲了谁对呀？啊，别生气，别生气啊！老哥哥，你既然要保身，那就得赶紧开车。你想啊，真要让日本人看见咱们在一块儿，哥要擦子借呀，知道了？
3: 哎，开呀，开车呀！
1: 多谢老哥哥，多谢。哎
3: 呀，王先生，你们帮我干老子爱我，那两个人是不是又在我们出街惹事了？
1: 老哥哥，我一会儿跟你好好聊。
3: 啥以后好好聊？你爱找谁找谁，千万不要找我。那两人干的事情，我不想晓得。

0: 明天要是打起来，用到枪的可能性不大，叫你的同志们带些冷兵器，说不定能受到奇效。
1: 对了，海东，有一件事情，还必须得你去办。
0: 你说，
1: 你和之前车行的那些伙计还有联络吗？
0: 没什么时间联系，但是能找得到。
1: 那太好了。回头啊，你去找一找那些老伙计，让他们把车借给咱们，费用咱们出。但是记住。 咱们只要车，不要人，我们不能让他们涉险。需要多少？20辆，并且每辆车上都要加上雨帘，绝对不能让外边的人看清楚里边坐的是谁。
0: 明白。
1: 老邢，明天早上呢，你安排30名同志去接车，然后到达这个地点。这是中央巡捕房，日本人不会来这里。 在中央巡捕房往东走100米有一个小巷子，你让同志们就在这儿待命，并且你明天和老何也坐人力车去瑞士公寓。我和海东、邵飞、小凡会先引开他们，然后呢，我们会经过这个路口。当你看到我们经过的时候，就立刻动身，我会找机会下车去接应你们。
2: 好主意啊！20辆带雨帘的一人力车，够他们猜一阵子的了。
1: 但是万一我说的是万一啊，万一他们不上当，那咱们只能硬碰硬了。但不管发生任何事情，老肖，你和老何两个人绝对不能下人力车。
3: 明天我一定在老何身边。
0: 那明天我做什么？
1: 你明天呢，一早就赶去码头，等老何赶到之后，你护送他去香港。
0: 什么？我去香港？这个任务非常的重要，你一定要保证老何平安到达香港。
1: 王一山，你怕是要好好跟他解释解释了。行了，咱们接着说。
2: 那我现在就去找车行的伙计们，是有日子没见他们了，这好好和他们聊聊。
1: 你跟他们说，钱我们一定会给，并且还要多给，绝对不会亏待他们。
2: 我怕他们不会要，了解他们。我必须走，我去给那些同事开个会，这次的行动非同一般，让他们做好准备。
0: 王一山，我有话要问你。如果是关于明天行动的事情。
1: 那就不必问了，已经决定了。
0: 为什么是我去香港？如果你想让我走的话，可以直接跟我说，不需要用这种借口。
1: 没有什么借口，只是任务需要。
0: 为什么不能让海东去？如果在海上遇到危险的话，他比我更得力。
1: 海东的任务比你更艰巨，你刚才也听到了，他要负责引开敌人。
0: 那为什么不能让邵飞或者小凡去？为什么偏偏是我？
1: 母亲，我希望你能明白，每个人的任务，我都是按照具体情况具体制定的，与其他无关。什么是其他？你敢不敢说清楚？好了，你赶紧收拾一下吧。
0: 你站住！如果到了香港呢？
4: 任务完成之后，我是不是还能回来？直接回南洋。让我回家也是你的计划。我来上海这么久，我已经跟你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你说让我走就让我走。王一山，你到底当我是什么？你是红旗行动队的队员，是南洋抗日抽水团的护送人，明白了吧？我问的是你。
0: 你当我是什么人？这就是我的答案。你到底要装疯卖傻到什么时候？我知道你们组织有纪律，可是纪律我都看过了，没有不准谈感情这一项。

匈奴未免，何以成家？无论从什么角度，我现在谈感情，那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请你原谅我。 我现在真的没有这样的勇气，请你理解我。

0: 我是懦夫，我只希望你可以服从命令。命令，又是命令。好，我们现在就说说命令。你告诉我，谁给你下达了这个命令？我自己去找他，我亲自跟他理论。如果这个命令是你的话，那我就告诉你。
1: 站住！那要传来消息，陈老先生病危，恐怕时日不多了。所以上级命令我，安排你即刻回国。
0: 我父亲怎么了？他出什么事了？
1: 你先别着急，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上级只是命令我。
0: 即刻安排你回国。这个其实才是你让我走的原因，对不对？
1: 陈老先生为了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倘若他真……我只是希望我们尽量。 不要给他留下任何的遗憾，你说呢？

0: 这里为什么这么安静？特科科的人都去哪了？
1: 报告，有紧急情况。特科科的人全部出动。
0: 什么紧急情况？这个，说。我是军部派来的人，这里的情况我有权知道。
1: 嘿，我们查清了国副要员与美国特使的见面地点，所有人都参与了这次抓捕行动。
0: 原来是这样。美智子科长负责这次行动，
1: 是佐佐木大佐。
0: 什么？ 大佐不是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吗？
1: 具体情况我不知道了，
0: 立刻带我去见他。
1: 嘿。

0: 村上，老师，村上来了。看来他的伤势并不严重，之前一直没有露面，应该是故意在躲着我们。这个人心里有鬼。
1: 那我们还让他参加这次行动吗？
0: 当然，我要看看这些眼高手低的空降少壮派到底有什么本事。

0: 哦，村上君，一直听说君部给我派了一名后起之秀，今日相见，果然不同凡响。
1: 大佐客气了，我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大佐有伤在身，不能及时向你汇报。现在看来，大佐的身体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
0: 一点小伤没有问题，
1: 有天皇的庇佑。
0: 大佐一定会逢凶化吉。<笑>
1: 村上君果然好口才。我听说你出了车祸，也受了伤，伤得怎么样？
0: 一点皮外伤，对帝国的军人来说微不足道。
1: 从你车上逃走的那个人，抓到了没有？
0: 我已经向军部做了汇报，他们已经派人展开抓捕。
1: 那个人是谁？
0: 一个商贩，我怀疑他与地下抗日组织有关联。根据我们的调查，
1: 那个人很有可能是王以山。村上君，你不是看过他的画像吗？一定是你的人搞错了。如果要是王以山，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带去特高课。那个人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0: 特高课的规矩是，任何事情都不能独自处理。虽然你隶属于军部，但是既然把你委派到我的手下工作，希望能够遵守纪律。嗨，我知道了。
1: 究竟带村上君出去转转，熟悉一下环境。这次你们两个人。
2: 要好好的配合，特高课的声誉在此一举。还有，村上君，请吧。
3: 胡猛回了青龙帮，他还真以为我要回去。他要脸的话。 就不可能投靠日本人，还杀了你爹。不过我和王队长分析过，我们也有资源。什么资源？你别忘了，吴敏身边还有一队哼哈二将，王大喜和老五。用好这俩家伙，咱们很快就能收复青龙会馆。怎么用？
2: 咱们去找宋老虎，在那儿等这俩家伙。他们会去吗？哈巴狗怎么可能没了主人？他们既然离开了吴门，在宁波只能找到这一个还能给他们发狗粮的人了。可宋老虎和我爹是死敌啊！
3: 此一时，彼一时。 秦大哥都那么相信我们队长，你还有什么理由不信呢？对了，王队长给了你一封信，你按照这个和宋老虎交涉就可以了。

0: 一个人在这里等着，幸亏今天我没走，要不然咱俩还见不着了呢。
1: 是，幸亏你没走。这日子过得挺悠闲啊。哎，
0: 谁愿意这么悠闲呢？我家那几个小崽子半年没吃上白面了，我还合计着这几天多拉点活买点白面回去。谁知道今天一出门，满大街都是日本人，老百姓们都不敢出门，我也只能在这闲着了。
2: 这样吧，你闲着也闲着，要不拉我转转？
3: 我也有日子没坐你车了。
0: 好嘞，老板，您上车。去哪儿？
2: 去租界转转吧，咱也沾沾那点洋气儿。
0: 好嘞，老板，您坐吧。

0: 那边就是租界了，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街上这么多日本兵，是不是大事要发生了？老板，兄弟们都听说您岳父的事情，您要是想干大事，跟兄弟们招呼一声，兄弟们动刀动枪不行，跑个腿没问题。
1: 嗯，你跟兄弟们说，谢谢他们，真有需要的话，我一定会叫上。
0: 有个事儿我想问你，
2: 啥事儿，老板？
0: 你现在还能找到多少咱们车行的兄弟？
2: 十多个人，除了回乡下的，其他的都在一起。
0: 明天早上我需要20辆车，你能搞到？20辆，10多辆没问题，剩下的我问问别人。这个事儿你务必要帮我办成。明天一早，我会派人去稻城口取车。
2: 哎，你兄弟们介绍，这车不白用，一辆车1块大洋。老板，您咋还跟我们提钱呢？那要您这样的话，你找别人借去吧。
0: 听我说呀，你们不需要钱，那借车需不需要钱呀？是吧？最重要的是把这事儿给我办成了。
2: 行，我一会儿就去找他们。
0: 来，这给你拿着，给孩子买点吃的。
2: 不能委屈了孩子。
0: 老板，这钱我不能要。你要是不要这钱，我就不再见你了。拿着。
2: 老板，知道你们明天有大事要干，人手够不够？
0: 没什么大事儿，就是需要几辆车。回去跟弟兄们说，一定要好好过日子，把孩子拉扯大比什么都重要。啊，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一早，在咱们说好的地方见面。

0: 饶命饶命饶命
1: 啊！就知道是你，不好好盯梢，跑过来干嘛？
2: 哪有什么事啊？你看这条巷子就是一条线，我在这儿就能看到那边的情况。
1: 等到发现情况就晚了，赶快回去。哎，
2: 没事儿，我怕你冷嘛。来，穿上。
3: 我就是过来想找你聊聊天，一天没跟你说上一句话，都快憋死了。
1: 一个大男人怎么像女人一样婆婆妈妈的？
2: 哎，我跟你说件事儿，穆青姐要走了。
1: 去哪儿？
2: 还能去哪儿啊？回国呗。
1: 李少飞，你可别骗我。
2: 骗你干什么呀？我今天下午喝水的时候看见穆青姐从屋子里走出来，她眼圈都是红的。我就问她怎么了，
3: 她说队长让她把老何送回香港，就直接回南洋。
1: 队长怎么这样？
2: 队长还不是担心她的安全。队长也真是，什么事都。
4: 报告老师，我们的人已经全部到位，控制了所有的街道及商户。
5: 终于到了。
6: 报告，有汽车从这边驶来。
4: 老师，会不会是王以山他们来了？
7: 应该不是，他不可能这样大摇大摆的进来。
5: 美国人来了，王以山也快到了，他用美国人的车。

0: 你们的车做障碍，让我们的车没有用武之地。 果然算无一策，还好我也有对策。自行车小队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记住，小蒋才是我们的重点目标，一定要保证他活着，其余的人一个不留。
1: 王以山呢？如果他影响我们抓捕小蒋，一样。 杀掉。嗨嗨，告诉他们，除了小蒋以外，尽量不要误伤美国人。能不开枪，尽量不要开枪。美国人把控着我们在太平洋上的运输线。起码现在，不是翻脸的时候。
2: 那如果我们误伤了呢？
0: 还用问吗？
3: 当然是对方先挑衅，把对方误伤了。我明白了。这个时间他们，
4: 老板，
3: 见不到你们，还以为出了什么差错。其他人呢？
4: 兄弟们都在周围，我派人太多，让他们都散开。没事就好。该说的，肖老板估计都已经交代了。我再强调一遍，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坐人的车绝对不能停下来，要全力保护。
3: 好，
4: 老肖，把计划修改一下。一会儿呢，我先去引开他们。等我引开他们之后，会到约定地点去找你们。在我回来之前，你们千万不要离开。
5: 时间来得及吗？
4: 没问题，路线我已经想好了。
3: 好，
4: 那我先走了。
5: 你要小心啊。

0: 报告老师，前方来报，有个人骑着自行车正向这方接近，看样子是王以山。
1: 只有他一个人吗？
0: 是。
1: 空城计。命令所有人准备，但是不许开枪和抓捕他。王以山既然来试探，那我就给他个面子。你带一个小队，准备跟踪他。
0: 嗨。

0: 然来了，就别想走。
1: This is Mr. He. We got the invitation from Steven. I am his translator.
2: Okay, welcome.
1: Thank you.
3: 那些警察我看也就装装样子罢了，我这就带人去拦住他们。
0: 既然来我们失去了先机，就在走上下功夫，通知附近我们的人全部赶过来，把这条街道封锁，一个都不能放走。
4: 嗨，弟兄们注意后面。别乱来啊！不要乱来，你们啊！这里是租界。

0: 王先生，看来今天这一仗是免不了了。但是呢，要清楚，你们绝对不许开第一枪，否则老子回去不好交代。
1: 老哥哥，面对强盗，谁先开枪的还重要吗？1937年7月7号的宛平，谁先开的枪？
0: 我现在算明白了，王先生，你早就想好了，你就想把老子饭碗砸掉。老哥哥，说实话，你屡次帮我，我心里万分感激。但是你想过没有，你为什么会帮我？那是因为，你虽然给英国人办事，但还是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
2: 哼，不要拿民族大义这套来忽悠老子。
0: 老子就是个小不拉子警察，谁给老子发薪水，老子听谁的。不对，你绝对不是这种人。老哥哥，你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很佩服你。
2: 哼，别给老子戴高帽子，老子不戴。
0: 老哥哥，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无论今天结果如何，你张立警长在我以及我身后的人心目中，就是一个抗日英雄。
3: 站住！

0: 老先生，闲话不讲了，先过了今天这关吧。小日本来了，看来老子今天真的是要充当一把英雄了。
1: 诸位，你们知不知道和大日本帝国对抗的下场？想想你们自己，再想想你们的家人。
0: 哎呀，你刚才那样讲话就不太合适。你看，你们带着武器跑到租界来，还这样说话，那我是可以抓你的。
2: 你今天的胆子，
0: 分心思，干这份工作嘛，这里是租界。
1: 你三番五次，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怀疑你和抗日分子有联系。 这个话不可以乱讲的。什么叫该出现不该出现？这里是租界，我拿的是英国人的薪水，不是日本人的。你弟明白？要老塞老师动手动脚，那就弄一啊。

0: 来个人，滚进去。王三，特高克一别，恍如隔世啊！我本来以为我们两个可以携手共建大东亚共荣圈，没想到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1: 大佐的共建待遇，上次在你的刑房我已经领教过了，现在想起来，那还是回味无穷啊。究竟上次的行为确实有些失礼了，不过汪桑也得偿所愿的骗走了黄金，咱们算扯平了吧？骗走可不敢当，我们只是拿回自己的东西，物归原主而已，何来骗走一说呀？
0: 据我后来的调查。 汪桑，姓贡的可能性非常大。汪桑，何必为了蒋家置自己于死地呢？
1: 共同抗日，何分蒋共？
0: 看来我们的友谊走到尽头了，可惜呀，有才无识，终难成事。
1: 那我也送大佐几个字：人无善志，虽勇必杀。
2: 一会儿他们出来，除了小蒋，一个不留。这些警察怎么办？一个不留。
3: 怎么样？谈的如何？
4: 此次谈判很成功啊，
3: 多亏了穆庆同志所翻译啊。那就好，一会儿你从前门出去，有人接应。
2: 哦，
3: 何先生。
2: 我就送你到这儿了，祝您一路平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在重庆或者是延安相遇。
5: 贵堂对我们总施以援手啊，在下莫齿难忘。我代表蒋先生向贵堂表示衷心的感谢。
3: 客气，共同抗日何来你我？接下来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一定把何先生安全的送到香港。
5: 那你呢？
3: 现在该我登台唱戏了，保重，保重，
2: 保重。那我们走吧。

0: 去后面保护蒋先生，抓人！小鬼子，我给你们拼了！再往上去，吴铁柱，医药队不会废了，快走！我们得把这事务引开，快！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出去看看。
1: 现在不能出去，再等一等啊！我做不到置身事外，外面流血的是我们的同胞。
0: 相信我，他们的血不会白流的。我们要是过早出现的话，将会功亏一篑的。请你遵照你们王队长的命令，保护我的安全。可是你跟 Steven 只是说了无关痛痒的三句话。 怪不得连翻译的事情都没考虑清楚。
1: 有些事情不需要交流，化繁为简。

0: 他不敢在租界里开枪，就会被保护小心。
1: 他不应该这么大声，他是故意的，我们中计了。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

0: 不应该这么大声，他是故意的，我们中计了。去，把车队叫回来，去前面堵小蒋，希望来得及。
1: 大功告成了！
2: 所有车放下雨帘，冲出去！

0: 我们要不要回去逗逗他们？
1: 不然，既然祖宗不认定目标就在黄包车上，我们再怎么逗，他们也不会回来的。我先送你去码头，还带动他们会合。
2: 不用，我也可以一直按道。我们应该去谢老何，你怎么安排他们的？
1: 高木校是够快的，现在应该已找到我给他安排的机车了。这样吧，咱们先去黄包车队会合，走。
3: 你盯的人呢？
4: 你留给我的人太少，我们寡不敌众，让他们从这边跑了。
3: 追！
5: 村上君，既然寡不敌众，为什么你还活着？作为军人，没有能力完成任务，就应该战死沙场，而不是像个女人一样，抱怨上司给你留的人少。
4: 你那军阶压我，我无话可说。可是你留给我的人太少，这是事实啊。
5: 如果军部空降的少壮派都是这种自以为是，遇到困难不是想办法解决，而是怨天尤人的蠢材，那我们在中国的圣战必定失败。
4: 哼。

0: 因此多虑，大佐判断失误导致失败，竟然想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将来上军事法庭，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1: 村上君，你没有机会上军事法庭。

0: 迅速右转，让后面的同志掩护，其他的车不要停留，继续带着日特的车走。
1: 好。

0: 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明天你和老何上了黄包车，立刻向金属方向移动。佐佐木的人一定会认为你是要进金属寻求保护。
1: 为什么？
0: 因为明天张力会在瑞士公寓帮我们拦住日本人的第一波挑衅。人都有思维定式，一旦他帮了我们，你们有奔向金属，那敌人一定会认定你们是要进金属。
1: 你凭什么断定张力会帮助我们？
0: 你觉得以我们地下组织的能力，要搞定一个公租界的探长，是难是吗？
1: 奔向金属之后呢？
0: 你们行进的右侧会出现一张人单户的招贴画，一旦你看见了，就让车夫做好准备，50米之后向右急转，巷子里刚好会停过去一辆汽车，你带着老何直接奔向码头。
1: 万一汽车不到呢？
0: 汽车不到，我一定会到。

0: 淑芳，淑芳，快起来！
1: 快走，那边有黄蜂追击。
0: 好，淑芳，我们走。

0: 祖芬，祖芬，你醒醒，祖芬，你看看我，看看我，祖芬，
1: 我们在哪儿？
0: 我们在走的路上，到了船上就好了。啊，祖芬，
1: 哭什么哭啊？再哭，看我怎么收拾你。
0: 我不哭了，你怎么收拾我都行。等你好了，怎么收拾我都行。
1: 好困，我睡一会儿。
0: 小凡，不能睡，你不能睡啊，小凡。

0: 我自幼习武，从来不杀女人。今天我就要破个例。
1: 你要是杀了我，就别想见到柳俊逸的家人。
2: 什么？你以为柳家母子真能靠出我的手掌心吗？敢讹我！
1: 你要是真不信，这刀就该捅下去了。后羿也后羿，我以为你是个冷酷无情的杀手，没想到跟那些中国人是一样的。
3: 我本以为突围以后带你去见他们，现在只能给你看照片了。冯哥对我有救命之恩。
1: 这块表代表着我欠冯哥一条命。褒姒是你的人，我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
3: 你知道我有很多办法让你说。
1: 我知道你办法很多，但是时间不够。
3: 什么意思？
1: 我想试试柳俊逸儿子的基因，就跟井本借了点药，给他打进去了。
3: 出什么？
1: 现在他的基因还在可以控制之内，每天只要注射足够的解药。

1: 控制他的细菌，如果哪天停了，可就不一定了。所以我想跟你谈个交易。说，
0: 放了我，我把柳家木子还给你。成交，
1: 但是交易方式得改。你带我去找柳氏母子，知道他们安全，你才有自由。走吧。
2: 侯毅先生，秀芬，秀芬，秀芬，我好冷。
3: 开车，开车，秀芬，太冷了。
2: 你可不可以抱紧我？不要松手。
3: 我抱着你的，我一直抱着你的。
2: 我也不会松手的，只许抱一个，我只抱你一个。可惜我还没教会你功夫，你自己执行任务，可是怎么办？
3: 没事，等你好了你教我呀。
2: 你要的任务我保护你。不，你还是不要学功夫了，去学医吧。将来进了战地医院。 都安全点儿，你整天吊儿郎当的，我不放心。
3: 好，我什么都听你的，小芳。
2: 少飞，少飞，
3: 我在呢。
2: 可不可以抱紧我？
3: 抱着你，
2: 为什么感觉不到呢？
3: 我一直抱着你。

0: 哭什么哭？你个大男人，别哭了。我不哭了。这个是给你的。
1: 终于把憋了这么久的话说出来了。明天死了也无憾了。
2: 不许你这么说！你怎么可能死啊？
1: 等明天晚上他们回来，我就说要娶你，让大家高兴高兴。
2: 你敢！
3: 小凡，小凡，你说话呀！小凡，你说话呀！小凡，你说话！我特别爱听你说话，小凡，你说话呀！小凡，小凡。

0: 王雨山呢？
1: 去码头，
2: 探长，不是去医院吗？
1: 你脑子灵不行啊！去医院嘛是讲给别人听的呀，我实际上是要去码头的。开车。
2: 好的。
3: 老兄，高木青现在应该已经上车了，老何按叫到达码头应该没有问题。你现在可以跟我说说这次行动的真实情况了吧？
4: 其实昨天晚上你的质疑其实中了要害，但我不能和你讲实情，我怕你跟行动队员感情过深，露出马脚有损任务。
3: 怎么说，这次整个任务都是在演习对吗？
4: 不错，日本人认为的是拒绝美国特使的应该是小蒋先生，而不
5: 得赶紧离开这儿，这儿不能久留，我们先找个地方把小房安葬了。来。

0: 我们没有时间了，
1: 没有时间了，振作起来，啊！走，走，走啊！
2: 大总，究竟小姐依旧下落不明，您看我们是不是先回特高科办公室？
3: 你去帮我搞一张宁波地图。
2: 嘿，
3: 等等，宁波地图不要了，奉化地图。
2: 嘿。

0: 只能希望宋老虎买下这批货，咱们再翻本了。走吧。爷，站住！找谁？
1: 找一下你们宋老板。
0: 哦，等一下。
2: 二位里边请吧。谢谢。宋老板，你们是？咱们开门见山吧。我是薛兴山的女儿林雨萌，这位是我的朋友。刚才进来那两位青龙会的叛徒呢？啊！不义之徒，人人得以诛之。那两家伙我已经收拾了。
3: 那多谢宋老板了。我青龙会还有一位不义之徒，不知道宋老板肯不肯施以援手？哦，
2: 这林小姐是拜托我为你们清理门户呢。这江湖人讲义气，但也得守规矩。我一个外人出手，怕是名不正言不顺吧？
3: 那我要说，我爹托梦给我。 让我把青龙会馆交给宋老板打理呢？
2: 什么？你爹也会托梦？
3: 怎么，还有别人也托梦？
2: 啊，不是。

耀着人性光芒，符合礼乐规范的品行，被统称为德。甲骨文中德一字，是一个人站在大路上张目远眺，表示因看清了前面的道路而心有所得。也有说德即是德，意指得到天的眷顾与恩惠。在周人的世界里，德字意为美好高尚的品性，也是统御礼乐的灵魂。生命的最后一程，周人也以礼相送。北方被视为幽冥世界所在，招魂者拿着逝者的衣服站上屋顶，面向北方，一声声呼叫逝者的名或字，魂兮归来，魂兮归来。这是亲人们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但无论招魂曲多么哀婉深情，也无法唤回远去的灵魂。报丧人员在街上奔跑，把消息带给亲友和村人，即使已经闻讯，也会得到正式的通知。这是丧家应尽之礼。去世的邻居是来的同宗，但他们的关系已经初五服，这意味着来不必为逝者穿上丧服。这是周人为亲缘组织画出的清晰图谱。嫡长子所在的世系为大宗，世世代代都代表家族，此即百世不迁之宗。弟弟们则要分出去建立新的家庭，视为小宗，均听从嫡长子吩咐，再以自己的嫡长子各自传续。历经五代之后，经过五次分离的子孙，彼此间便没有了宗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即是五世择迁之宗，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初五服。用亲疏远近确定人际关系，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伦常秩序。在这个庞大绵密的网络中，人人可明确自己所在，并得以安置身心。六月，盛夏炎炎，在半年的奔波后，来对全国的山川林泽有了大致明晰的认知和规划，但开发需要大量人手。正在焦虑之际，他再次收到天子的册命与赏赐。周宣王又一次提升了他的官职，册命他官司立人，将全国的奴隶交由他使用。这无疑是对来极大的信任和支持，他的燃眉之急被周王体贴地化解了。一起赏赐下来的还有更为精美的马车用具和饰物，以及来最需要的四匹骏马。给予恩赏后，周宣王对屡任新职的来殷殷告诫，你施政办事时要时刻谨慎，不敢贪图安逸放纵自己，要依法施政，审讯庶民要明辨是非，不公道就不要施政办事，不敢贪得无厌中饱私囊，不要欺侮那些无依无靠的人。最后他这样对来说，如果你没有按照我的告诫去施政，那就是王一人的过错，王就没有尽到职守。如同来的故事一般，周人的一生都浸润在礼乐文明的教化中。

这是一种温和但充满力量的制度，成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礼仪之邦。它令理性和人性的光芒照射进历史，令每一个中国人获得生命的秩序和心灵的安定。人始终是中国文化最关注的命题，如何在世间安身立命，如何与自然及他者相处，如何建设理想的社会，从混沌走向秩序，从创世走向礼乐的漫漫长路上，人也始终是创造一切的主角。我们用洪荒年代的绚丽神话回答了天地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我们用上古三代的辉煌历史书写了中国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当礼乐文明把秩序与和谐、道德与理性、音乐与诗歌永久地注入中国人的精神血脉，我们知道今天的我们连接着曾经的我们，也连接着未来的我们。今天的中国连接着曾经的中国，也连接着未来的中国。叠加上时间的重量，山河就成了岁月，而历史正一刻不停地向前。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时光荏苒，纸短编织锦绣经纬，流香升腾，舌尖品味，和和生机。岁月放歌，心头圆梦，安居广厦。文明更续，足下谱写，融通篇章。昆仑磅礴，玉龙旖旎，万方月奏，一眼千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策划，北京卫视档案倾情推出一润千年文物里的和田，敬请关注。

在离普恰克奇镇不远的扎瓦镇，比拉利加制作的桑皮纸送到了一位老朋友手上。80多岁的农民画家阿布利克木是比拉利爷爷的老朋友，也是村里土生土长的农民画家。60多年来，他一边种地一边作画，创作出上万幅作品。阿布利克木爱画画，也爱在桑皮纸上画画。他从小就对绘画产生浓厚兴趣，并一直坚持绘画到如今。最让人称奇的是，这位朴素的农民画家有很多作品都是油画，起源于西方的油画，那浓烈的色彩与厚重的质感吸引了阿布利克木。他开始不断用这样的颜料绘画出自己心目中的大美家乡。在阿布利克木看来，桑皮纸比油画画布还好使。在当地特有的桑皮纸上画油画，鲜艳的色彩碰撞古朴的桑皮纸，别有一番风味。阿布利克木的村子在北京援疆指挥部的帮助下建起了一座规模不小的农家乐生态园。阿布利克木为乐园里画满了颇有童真童趣的画，每周固定在这里为游客画画，还有外地游客专门慕名前来购画。胡杨是阿布利克木笔下的主角，也被称为丝绸之路上的守护神。古代通商路上，人们的吃住行都得年之久，而胡杨树林中段的地方就是尼雅遗址。和田地区民丰县城北100多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端，是现存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群尼雅遗址所在地。尼雅遗址是距今近2000年的汉晋时期的精绝国所在之地，这东西方文化贸易交流的重任。这里曾出土了和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元和元年锦囊。元和元年锦囊本身使用5种织锦做成，锦囊下半部是用一片元和元年织锦锦片缝缀而成。特别的是上部只有白色经线显花的隶书元和元年文字。元和元年是东汉章帝的年号，即公元84年，通过这件文物留下了班超经营西域的一段史话。西汉末年，匈奴重新控制了西域，汉朝与西域的来往中断。东汉明帝时派兵出击匈奴，并派班超出使西域。班超克服重重困难，使西域各国重新与汉朝建立联系，汉朝和西域的交通得以恢复，并且在西域重新设立都护府。他得到了西域各国的信任，长期留守西域。元和元年锦囊从形制上来看，很可能是由中原生产，当年随军队援助班超时到达西域，最终流传到精绝贵族手中。从2000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到班超在西域恢复丝绸之路的畅通，再到如今，又由驼铃已经。

0: 变成了滚滚铁流。斗转星移，和田站在了新的发展坐标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繁华盛景有了新的模样。在这片沙尘无孔不入的世界里，有许多人就像胡杨一般，把根深深扎进大漠之中。作为环塔里木盆地铁路线，也是世界首条环沙漠铁路线的最后一块拼图，2022年6月16日，河洛铁路正式开通运营，结束了和田地区洛浦县、策勒县、于田县、民丰县和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且末县等地不通火车的历史。而要维护好河洛铁路，离不开这样一群人，他们与风沙为伴，对铁路沿线进行检修维护，从而保障火车的安全平稳运行，
1: 注意好人身安全。好，大家上车。咱们河洛铁路是这个环塔里木沙漠的这个最后一环，等于说现在都已经进入这个沙漠腹地了。
0: 这是一支成立不到2年的队伍，18名队员平均年龄才32岁，负责着和田站至南屯站402公里间的215座桥梁和785座涵洞日常养护维修任务。他们今天要到野外工作，去维护河洛铁路全线最高的大桥——洛克雅特大桥。河洛铁路是一条含沙量过高的铁路，大约1/3的路段穿越流动性沙漠。民丰当地一年中有200多天是沙尘天气，有时昨天刚走过的路，今天就会被沙子掩埋。
1: 安全帽7个，
2: 安全带我拿了4个。
1: 再检查一下有没有漏带的。
3: 拿够了，走。
1: 嗯。啊，走走。没事。
0: 队长高长红提到的洛克雅特大桥，全长近10公里，278座桥墩均高24米。是河洛铁路全线最高的大桥，最高处堪比12层楼房。去年队伍里来了几个00后小伙子，上大桥的经验还不是很多，高长红反复和他们强调着安全。
1: 把自己工具带好。
2: 走吧，够了够了。
0: 打开桥梁安全通道门，逐级登上百步阶梯。随着高度的上升，耳边只剩呼啸的风声和队员们急促的喘息声。
1: 小心一点，踩稳啊，踩稳一步再走下一步。这个对于我们桥梁检查来说，也算是我们整个大桥中最脆弱的一个部分。
0: 检查桥墩与桥梁的连接部是巡检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携带专业设备和工具，在狭窄的空间里进行。几个小组同时作业，也需要4-5天时间才能检查完一座桥。
1: 沙漠地段，可能咱们在下面的风没有那么大，但是到这个桥上之后风就会这么大。我们这个板子当时设计的时候就27公斤，已经很重了，经常就是沙尘暴来的时候被把这个板子就给吹到了我们这个线路边缘，影响了我们这个火车。最后安装了这个铁链，并且开孔来减少它的风压对这个板子。

0: 系好安全带的作业，一是要克服自己的这个害怕的这个情绪，第二个是要特别的小心，很大的动作就会碰伤，或者说会把自己挂伤。我们的工作是很普通的，我们只是维修了这条铁路，才显得我们的工作有点不同。其实来说。 我们也是千千万万个普通铁路工人，1665活。这条铁路的修通，把我们这面南疆处在沙漠腹地的这几个县城、乡镇，我们连接到一块儿，让这些人能够走出去，让外面的人能够走进来。
1: 沙漠里有隆隆的风声，也有快乐的笑声。火车站或许是一个城市最热闹的地方之一。在匆匆忙忙赶路的乘客中。 乌鲁木齐至和田，T
2: 九五二巴士列车长米尔班·艾依提正在为发车做着准备。上车这边上，这边，从这边上车哈。对，从这上车就开始往那边走啊，来这边上车，这边。
3: T925二巴次又被称为民族团结一家亲号。这趟车长，米尔班·艾依提和同事们除了日常的工作外，还为乘客们准备了一种别具特色的热闹。旅客大家好，欢迎大家乘坐由和田到乌鲁木齐的特九五。米尔班·艾依提就萌生了通过列车带货销售的念头。接下来呢，在班组乘务党支部的带动下，班组团员青年们已加入了助力队伍。 积极为乡亲们的农产品做代言，让我们跟着他的舞蹈一起欢乐的跳板。大家鼓掌！每次举办列车上的巴扎，米尔班会提前跟和田的乡亲们打电话，确认乘车时间。
2: 乘务员不仅提前准备好舞蹈表演，活跃气氛，还会仔细耐心地鼓励乡亲们给乘客介绍自己家的农产品。咱们这一盒里面有不同口味的馕，是不是？对，有玫瑰花的，
3: 绿花的，
2: 然后
3: 色
2: 的，
3: 核桃的，
2: 辣子的，
4: 都尝一尝啊！都是新疆的特色，
2: 里面有核桃呀，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3: 几年下来。 米尔班所在的组帮助了200多个家庭销售各类干果1万多公斤，他也被旅客们亲切地称为“卖核桃的列车长”。民族团结一家亲号上的欢声笑语在沙漠里传递着，和田人民的出行方便了，来旅游的游客们也同样享受到了这种便利。从2015年首次开行北京至新疆和田的京和号旅游专列以来。 已有近万名旅客乘坐京和号畅游新疆，一声声的火车鸣笛将和田与祖国各地紧密地联系。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起来，湿地的水质保持得非常好，明年一定会有更多的动物来这里居住的。我真是爱死这里了。啊，嗨，早上好，还是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加油，环保特工队。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添砖加瓦。
1: 当前双碳引领大势所趋，传统产业告别粗放老路，迈向绿色低碳已是必然选择。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迭代破局的产业转型正在持续上演。从早年传统的粗放发展，到如今向世界级绿色制造产业集群全力迈进，上虞用20年深耕实干，闯出了一条产业强、生态优、效益好的转型新路径，也为国家级园区绿色升级树立了标杆样板。
2: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去年9月26号投用的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站在这里，我们能清晰感受到一股向心而行、向绿而生的产业脉动，而这股脉动正是上虞化工产业历经半个世纪跨越，迈向世界级绿色制造集群的生动见证。
1: 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规划面积175平方公里，如今已是全国顶尖产业园区。园区集聚企业2000多家，规上企业371家，上市及挂牌企业55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2家。这里拥有全国最大染料生产基地、亚洲最大过氧化物生产基地、氟精细化工集群，入选国家级特色产业集群，连续3年稳居全国相关园区高质量发展前十方阵。转型路上，经开区把循环利用资源整合落到实处，织密园区资源循环利用网络，新合成特种材料通过产业链循环配套破解废盐处置痛点，每年增收806万元，减排减碳4500吨。龙盛集团对硫酸实行梯级回收循环复用，赢得气体实行园区集中供气，企业用气成本下降20%，年减碳达7万吨。重联环保、绿展环保，专业处置危废渣土，实现资源再利用，真正做到废物不出源，资源再循环。同时，园区建成环境监测、风险防控、应急救援一体化智慧监管平台，用数字化手段全天候盯牢环保安全底线，让化工生产全程可控、可管、可溯源。多年来，始终坚持转型不转行、升级不空心，不盲目推倒重来，而是立足传统产业原有根基，向上延伸生物医药、高端新材料、精细化学品、智能装备等高附加值赛道，告别低端粗放，迈向高端精专。创新是转型的核心引擎，经开区搭建高校院所加创新平台加龙头企业加产业链协同创新体系，打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国科浙江新材料中试基地已落地19个优质中试项目，6个成功实现产业化，带动新增投资超5亿元，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孵化器。依托平台赋能，本土企业不断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镇源生物建成全国首个1000吨级组氨酸生物合成生产线，中科恒泰研发的轻质耐高温新材料成功配套长征5号探月工程等国之重器。目前经开区新材料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先进高分子材料集群加速成型，生物制造、特种工程塑料等前沿赛道多点开花，为高端装备、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提供关键材料支撑。多年来，经开区绿色发展迭代升级，从最初退散晋级 1.0 版本，到智能化技改 2.0 版本，再到如今生态智慧园区 3.0 版本，一步一个台阶，持续拉高安全

0: 环保能耗标准。接下来，园区将全面推进装备数控化、车间数字化、工厂智能化、园区智慧化、产业集群生态化，织密全域安全防控体系，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底线。
1: 锚定世界级目标，拼出高质量新天地。未来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将继续坚守绿色初心，深耕创新赛道，全力打造世界级绿色化工制造集群，让传统产业焕新活力，让绿色制造点亮未来。
0: 全媒体记者胡鑫、杜海炯、黄佳慧报道。
2: 为筑牢城市汛期安全防线，保障市民出行和市政设施平稳运行，入汛以来，区园林市政集团下属市政养护公司坚持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要求，全面推进各项防汛准备工作，全力守护城市安全度汛。
3: 昨天上午9点，康铁路滨江河畔路段开展排涝应急演练，现场模拟强降雨导致道路大面积积水，市政养护人员迅速响应，布设警示标识，划定警戒区，同步调试移动排涝泵，高效完成积水抽排与管网清疏，快速处置模拟险情。
4: 每年的4月15号到10月15号防汛期，每年我们都会提前谋划，主动备战。像今天这样的防汛应急联演，我们经常在开展，目的就是以练陪战，锤炼队伍快速响应，提前布局工作短板。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管网清洗、物资储备、隐患排查等各项陪战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据悉，自汛前准备启动以来，市政养护公司多措并举推进防汛措施落地，专业队伍对城区主次干道、低洼路段、桥梁涵洞及沿河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清理排水管网内的淤泥、落叶及杂物，及时维修更换破损设施，实行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的闭环管理。入汛以来，已累计清理雨水井5763只，疏通雨水管线4100多米，完成3处积水点改造。在应急保障方面，公司修订完善防汛预案，明确责任分工和处置流程，组建专业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突发汛情快速响应。同时，提前备足防汛物资，包括大型排涝泵车2辆、移动泵车8辆、疏通车2辆、排水泵19台、应急抢险车辆27辆及沙袋500个，并完成全部设备检修保养，确保随时可用，调得出，用得上。下一步，公司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加密设施巡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以扎实举措全力保障汛期市政运行安全，守护市民平安出行。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5: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五一假期人潮涌动，热力全开，从氧气音乐节的音浪狂欢，到吴越杯足球联赛的热血赛场，从景区的人流如织到乡间的蜿蜒山路，上虞公安以坚守为笔，以汗水为墨，绘就一幅平安假日的生动画卷。今年五一，氧气吉祥音乐节与吴越杯省城市足球联赛2场大型活动在上虞成功举办。上虞公安提前谋划，精细布防，按照一室一策、按需适配原则制定专项预案，联合宣传、教体、卫健等12个部门，构建1+12+N 联动机制，前置排查风险点17处。2场活动累计投入安保警力1300多人次，标准化设置便民服务站，开通老人、儿童、残疾人人物同检绿色通道，找回走散人员6名，提供各类便民服务370人次。从舞台到看台，从入口到出口，藏蓝身影织就最安全的现场结界，

0: 节日期间，鲨鱼公安将警力摆在街面，用脚步丈量平安。全区累计投入警力4970人次，发动群防群治力量4417人次，强化重点路段和人员密集场所巡逻防控。机关警力下沉派出所，在城北商圈、政务区、医疗区等重点区域开展武装巡逻。PTU 快反单元与特警突击力量全天候备勤，让安全感触手可及。数据显示，假期全区警示、治安、电诈及街面可防性警情同比分别下降10.16%、20%、33.33%。主要道路日均车流量达2.83万辆次，同比增长15.04%。一降一升，正是鲨鱼公安交出的五一安保高分答卷。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今天，记者从区环卫集团获悉，五一假期该集团多措并举，根据各区域垃圾产生量和人流特点，动态调整清运路线与保洁力量，坚持垃圾收运不打烊，清扫保洁不断档，全力守护鱼城洁净有序。
2: 假期期间，区环卫集团1500多名一线工人坚守岗位，奋战在大街小巷。针对节日期间人流量激增带来的保洁压力，各项目部加强重点路段和区域巡查值守，成立应急小组，确保突发环卫问题快速响应，及时处置。集团同步推进道路保洁精细化管理，日均出动各类作业车辆650车次，对主城区主干道、背街小巷开展深度冲洗，全面清除路面沉积泥沙，还原道路本色，提升城市洁净度与整体形象。与此同时，卫生整治毫不松懈，各项目部聚焦道路交叉口、绿化带等易藏污纳垢区域，细致排查，彻底清理卫生死角，科学统筹车辆调度，加密垃圾清运频次，强化转运能力，确保垃圾日产日清、无积存，让市民在整洁环境中欢度节日。据统计，五一假期全区累计清理卫生死角232处，清运生活垃圾3653.94吨，易服垃圾1197.88吨。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日前，上虞一江两岸文旅公司推出五月有爱乐购江岸系列主题活动，以城市阳台码头和时光书屋为核心场景，通过水岸串联、日夜联动，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融合文化休闲与互动的假日文旅盛宴。假期里全新启用的城市阳台码头热闹非凡，江岸码头及集市火热开市，文创手作、本地美食等摊位前人流如织，码头嗨唱活动同步点燃现场氛围，岸上欢声笑语，江上同样精彩纷呈。
3: 我特地约了几个朋友一起过来玩，在甲板上一起喝着啤酒，吃着小龙虾，吹着江风，感觉特别惬意。
0: 据一江两岸文旅公司经理介绍，今年五一游船在观光基础上重点强化沉浸式体验供给。
4: 以我们资源特色游船呢，主打甲板音乐会，搭配特色餐饮，营造轻松休闲的水上音乐氛围。而盛会百官游船呢，则推出了非遗川剧变脸、粤剧经典联唱、老歌翻唱等主题航班，并配套鹅江夜宴等产品，让游客在欣赏江景、品味美食的同时，获得更具记忆点的文化体验。
0: 与此同时，江畔的时光书屋也同步开展书本寻宝大冒险、时光音乐会等活动。
5: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0: 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1: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0: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十五五”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2: “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 五月七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五月七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七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3: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0: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十六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4: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0: 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9号

0: 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1: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2: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

0: 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 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一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 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 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 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 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黎巴嫩媒体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 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 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 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洪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5人。美国至少3个州有居民搭乘过洪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3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洪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
1: 世卫组织方面6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通告：各用水户为进一步提高管网水质，防止二次污染，我公司定于2026年5月9日22点至次日6点对百官街道路东片、义亭镇春晖片供水管网实施冲洗。冲洗期间，百官街道金家坳村、路东村、路公村、君悦龙山小区、东城水岸小区、外岩村、职业技术学校、龙山学校、气象站、路东工业区、双岩路沿线企业等用户，以及义亭镇春晖村、白马湖村、春晖中学、春晖外国语学校、党校、百官敬老院、殡仪馆等用户将停止供水，并可能出现水质变化现象。建议上述区域内用户在冲洗期间停止用水，并请提前适量储水，以备应急使用。冲洗结束恢复通水后，可能出现短时水质影响，请适量排放，敬请谅解。特此通告，望相互转告。咨询电话：82124444，绍兴市上虞区供水有限公司。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智联沪上才聚上虞路演对接会举行，沪渝协同赋能科创成果转化。扬帆新材料浙江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韩立标深耕磷化工一线，勇攀绿色创新高峰。匠心守岗，聚力争先，浙江中兴福材 BPEF 甲班荣获浙江省工人先锋号。深化沪渝科创资源联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快车道。近日，智联沪上才聚上虞项目路演对接会在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举办，来自上海的八个优质科创项目齐聚上虞，通过路演对接的形式，搭建沪渝两地创新互通、产业协同的桥梁，以上海科创活水赋能上虞新质生产力发展。
1: 活动现场，嘉宾首先实地参观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直观了解平台的科创载体建设、配套服务以及入驻项目成果，感受我区打造长三角科创高地的浓厚氛围。上虞与上海地缘相近，业缘相融，本次路演是承接上海创新辐射、深化沪渝协同的务实举措，将为两地科创合作搭建高效对接平台。活动现场进行了推介，详细介绍我区一加二加二现代化产业体系布局、百亿科创基金矩阵以及联合创新中心的全周期孵化服务、中式平台支撑等优势，向沪上项目发出合作邀约。随后，八个来自上海顶尖高校及科创企业的项目依次登台路演，涵盖空间智能体、氢能催化剂材料、类脑智能穿戴、智能打磨机器人等前沿赛道。项目负责人结合技术演示、市场前景分析，全方位展示核心技术优势与产业化规划，与在场的投资机构、本地企业代表展开深入交流。
2: 我们伊布科技呢，是一家专业从事电解水制氢设备研发、生产、制造的企业。我们前期和这个绍兴，包括上虞市的招商团队也做了一系列的交流。啊，我们感觉第一个他们很专业，第二个呢对科技能源也很尊重，啊，然后整体的这个服务的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们也是有意向，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新型的这个催化剂，包括新一代的这个电解水制氢设备的这样一条生产线落地在上虞。
1: 当前，我区正全力打造全国百强区前列的产业生态，拥有完备的高端制造产业链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为科创项目提供了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全链条支撑。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作为上虞对接沪上科创资源的核心平台，聚焦新材料、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方向，搭建政产学研金服用一体化服务体系，以聚集多个高能级科创载体，为落地项目提供场地、资金、政策等全方位保障，助力科技成果快速转化。本次路演为沪渝科创资源双向流动搭建了高效桥梁，不少项目已与本地企业、投资机构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未来，我区将持续深化沪渝协同合作，常态化开展沪上项目对接活动，让更多优质科创项目在上虞落地生根，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匠心攻科创，实干助荣光。今天我们走进扬帆新材料浙江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韩立标的科研征程。作为国际知名绿色磷有机化学家、国家级领军人才，他扎根上虞精细化工一线，以原始创新破解世界难题，用硬核技术助力我国有机磷化工绿色转型，彰显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劳动担当。
1: 韩立标现任扬帆新材料浙江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绍兴大学教授、正高级技师，获评国家级领军人才、浙江省顶尖人才特级专家。全职归国后，他深耕有机磷化工核心领域，领衔浙江省领军型创新项目培育团队，聚焦新一代有机磷化合物绿色制造关键技术，开展科研攻关。作为博士生导师，他坚持科研创新与人才培育并举，助力企业打造专业化、高水平的创新人才梯队。
3: 把论文写在生产一线，把技术用在产业前沿，破解行业难题，助力国家战略资源的高效利用，这是我毕生的科研追求。
1: 依托持续的技术攻坚，韩立标团队成功突破多项原始创新技术，攻克了困扰全球磷化工行业半个多世纪的工业废料三苯基磷氧硫高效再利用世界性难题，推动高附加值磷产品与新型光影发材料实现研发与产业化落地，为我国磷资源高效利用、有机磷化工绿色制造升级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立足产业发展新征程，韩立标表示，他将坚守科研初心，勇担创新使命，将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扎根精细化工一线，深耕绿色制造技术研发，以科技创新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我国新材料产业提质升级持续贡献科研力量。
0: 时光镌刻坚守，实干铸就荣光。于2014年组建的浙江中兴福材 BPEF 甲班，在精细化工生产岗位上深耕不辍，以同心聚力强本领，以严规细管保生产，以创新实干攀高峰，用十余载耕耘收获累累硕果，如今荣获浙江省工人先锋号。
4: 我们是浙江中兴福材股份有限公司 BPEF 甲班，现有人员15人，班主平均年龄38岁。我们始终把队伍建设放在首位，搭建师徒结队、岗位练兵、技能比武平台，推动全员学技术、沾业务、练本领，锻造出一支作风过硬、团结善战的队伍。我们建章立制、扎常态、细化各岗位操作规范、巡检流程与考核标准，全流程严控工艺、质量与安全，用标准化管理夯实生产根基。一人出彩不是技，全员共进才是赢。我们用技能立身，用规矩办事，守好每一班岗，做好每一件事。我们坚持多措并举、促融合，把考核管理、企业文化与班组建设紧密结合，凝聚起全员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班组连年获评公司先进集体30余人次，荣获先进个人、参与项目斩获全国商业科技进步1等奖、浙江省技术发明2等奖，2019年荣获绍兴市工人先锋号。把平衡岗位做到极致，把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这就是我们班组的初心。现在获得浙江省工人先锋号这个荣誉，更是我们前行的动力。未来我们将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坚守一线、精益求精，以更扎实的行动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0: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1: 今年以来，我区聚焦交通基础设施升级，紧盯重点项目建设关键环节。一季度完成交通项目建设投资超14亿元，同比增长40%，各个重点工程稳步推进，用实干刷新建设进度条，夯实民生出行与区域发展根基。近日，从省农业农村厅传来喜讯，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点村名单正式公布，全省共有94个村榜上有名，其中绍兴市上虞区道墟街道新屯南村成功入选，为上虞乡村振兴工作再添一张。

张闪亮的省级金名片。这几天丁宅的桑果已经成熟，采摘品尝正当时。据果农介绍，今年桑葚从4月20日左右陆续成熟，品质也较为不错。五一小长假将进入成熟旺期，有兴趣的市民可以前往丁宅乡体验采摘的乐趣。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

0: 反动抵触，皖军残部流寇，还有逃到乡里的反动回到门分子，他们的作战能力虽然不强，但是对于普通农民，他们的生活、生产，
1: 他能完成任务。我说，那你要带多少随行人员啊？你猜，他跟我要多少人？
2: 20人，
0: 两股，
3: 就带2个人。
1: 人家渔夫部长到了这个新都村以后啊，一改往日住在贫下中农家里的传统，住在新都村最大地主的家里头了。
4: 地主反倒不敢轻举妄动。
1: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周围的情况也摸熟了，征粮的工作完成了，那几个地主现在变成了最积极的分子，而且在这儿群众基础特别好。
4: 迅速平灭了那些匪特的暴乱。太了不起了！我现在真想马上进村征粮。同志们，跟你们讲渔夫部长的经验，不是让你们照搬去模仿，因为每一个经验都有其特殊性，不可能适用于所有人。我想强调的只有一点：同志们，一定要相信群众。 一定要充分的依靠群众，才有可能打赢征粮这场战役呀，同志们！
3: 明白了吧？明白了。

0: 猝死了，猝死了！哥哥这绵羊真凉了，留了个字条。
1: 啊，真凉起来呀、啊！哎呀，那个娃儿啷恁个犟嘛？哎呀，真的好危险哦，又是地主又是土匪的。哎呀，那个娃儿简直是个犟乖乖。哎，说的啥子？谁说了些啥子？
2: 妈，小妹，我走了。这回我要去川西绵阳专区农村征粮。我晓得，如果我提前告诉你们，你们肯定不会让我去。征粮肯定是有困难的，还有土匪虎视眈眈，但我一点都不怕。在这个新生的中国，他们都是纸老虎。我们代表的是人民的力量，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0: 你好，为了不失礼遇傅小姐，于是就让我前来替她。
1: 你妈非得和我介绍个相亲对象？啊？啊，周六新兴咖啡厅。
2: 吃的对不起。
3: 没事。
4: 这行军速度一定要跟上。记得在国军行一定要把握。
5: 报告，前方来电。
6: 念，
5: 我62进一步，已完成北线报。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表示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5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岳老师，听说你征粮工作完成后还报名修铁路，这修铁路苦得很。
1: 你是不忧愁，来算一卦吧。
2: 哎，明月，你先回去吧，我有点别的事儿。
0: 行，岳老师，那您先忙。
2: 慢点啊。
0: 好。
3: 伤怎么样了？
2: 好多了。
3: 那就别推辞了，老老板发话了，让我们配合国防部的游击行动。去吧。
2: 我的经费呢？
3: 再过几天，我手底下有几个烟馆要开张，等这几个烟馆开张了以后，那一份少不了你的。
2: 现在共产党到处都在抓地下党，
4: 一整套计划，
5: 只要不认这乱大谋，除了经济上的突袭，还要让西南各省边境的爱国军人也都行动起来，连环出击。
6: 电报已经发出去了，陆宗桓撤掉了西北两股土匪武装，现在正往绵阳进发。
7: 那33号呢？
6: 应该已经快到贵州了，带着卫星电台去的。
7: 我们新的任务是收购大米。
6: 买米？我这可是粮店，还买米干什么？
7: 毛局长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能收尽收。
6: 这是在上海用的那招吧？不是被陈毅给破了吗？
7: 那是在上海，可以举国之力扶持；这是重庆，山高水远，不一定撑得住。
6: 那经费呢？
8: 来，让一让，让一让。
9: 哎，老幺，
10: 哎，
9: 你看见梅老坎没有？
10: 没看到哎。
9: 哦，好，辛苦啊。
11: 大哥，在朝天门码头找一个挑夫容易，但找某一个挑夫就太难喽。好比是大海里面捞针噻。
9: 这梅老坎啊，重庆下下半城那号烟馆，他全门清。
12: 哎，现在解放了，人家要是不抽大烟了噻。
9: 咱当警察这么多年，你看哪个烟鬼戒过烟？
11: 不是，那戒又戒不掉，抓起来又能做什么嘛？
9: 所以啊，这个鸦片祸国殃民，戒不掉也得戒。哎，你看那边那个围着白头巾的，是不是原来混哪个帮的那个赵胡子？啊，他可跟邢云二处的人处得特别熟。
13: 上次捣毁烟馆的时候被他。

0: 就是他，肯定是他，跟我来。看错了，报告。走走走，
1: 哎，龙门子啊，你们那要起行啊！哎呦，走路。走路。要开始复工，就彻底的停工了。
0: 这个钱也不是不能赚，只要是不用议员的名义去做就行了。当时国民党撤退的时候。 留下了好多空壳公司，还从咱们这儿骗了不少大洋。咱们从里面挑一两家跟议员搭不上关系的，到黑市上搅和一下，应该风险不大。这个主意好啊，赶快去安排呀！我就看着那面墙啊，不对劲，我上去一脚，把那假墙踢了一个大窟窿，里面啊。
2: 满满的鸦片和烟枪，来了个杂夫子，府多的一头点儿。
3: 有人都跑了。
2: 你说这布歇啊，这次回来在家就待不住，又去绵阳了。我这调到市局涨了工资，本来想啊，买只烧鸡给他改善改善生活。
3: 嗯，说说，那还不是因为你立了功，乡里妈告诉我，你老汉儿啊，这次调到了反特科，今后专门抓特务。厉害厉害！哎呀，你说那个布歇，天天在外头忙的就真凉。哎，我要是现在米价还越来越高了，哎，等哥哥回来，你自己问他，他不晓得了。
2: 对对对，问你儿子，问你儿子啊。
4: 村长，
5: 队长，我也明白，征粮是头等大事儿，但他们不交粮，咱总不能上人家里去抢吧？
6: 如何把政策讲清楚？
4: 告诉他们，政策中的重点是什么？
7: 这不，正是我们的工作吗？
8: 不对，
4: 毛主席说过，教育农民是个重要的问题。
7: 邓书记也强调了，宣传工作。你说的这些呢，都对，但到底要怎么做，还是没有头绪呀、啊，什么也不知道，对不对啊？
9: 人就唱，
10: 咱不应该去地主富农家门口唱吗？
7: 这里不是老解放区，农民兄弟啊，对我们还不够了解。占农村绝少部分的地主富农，之所以肯不交粮，就是因为。
10: 地主富农，都是长期靠土地把农民兄弟绑到了他们的阵营里。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告诉农民兄弟，他们和我们才是同一个阵营的。
7: 你们想一想，如果说白鹤乡的中农、贫农、雇农都跟咱们站在同一阵营了，那那些地主富农。 还有什么底气呢？
11: 对呀，
12: 对，是
13: 有道理的。
14: 贵义，命为。

0: 租货权，第一权打在何氏商人身上，而另一权用在增粮上面。也就是说，让那些地主、富农用人民币的形式来交粮。这样一来，我们人民币的储备不就充足了吗？
1: 哦，有了小平同志这一套组合拳。
0: 我们就可以跟这些投机商啊敌特分子打一场粮白战争嘛。
2: 粮白战争，大米和棉花都是白的，这个称呼生动形象。<笑>
0: 光靠这个粮权还是不够的，要答应这场粮白战争，还必须保证各地政府的粮库、粮食储备充足才行。
2: 经过增粮队向重庆调运，部分储备粮进站，但又充足才好打仗啊！
0: 看来，各个增粮队要加把劲儿喽。

0: 像这么大规模的粮食运输，想要完全骗过土匪的武装，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后天就要出发，如果这个时候从军区调派大部队，时间上也来不及。
1: 后天的时间太有占道，暗度陈仓。振权，我好像懂你的意思了。
0: 你的意思是表面上咱们走的是水路，实际上咱们走的是陆路。
2: 玉老师，您到底意思？
3: 哎，我觉得咱们现在得赶紧敲锣打鼓的把这个消息给散出去，好让敌人赶紧在去往乌江的路上阻截啊！
4: 对，
5: 玉老师说的没错。今天我就一个原则，今天在场所有的干部必须保守秘密。
6: 毛局长。 运筹帷幄，老兄你指挥若定。这回我们不光有大米、棉花扰乱市场，更有救国军在外军事打击。共产党本来在西南就立足未稳，这一下不得八层皮呀！那些墙头草自然又会站到蒋总裁一方的。
7: 哼，共产党要是这么容易对付。
8: 今晚你我就不会在这种地方见面了。
9: 是，上次33号说破坏修铁路的事，你让他去办吧。是，我这就通知他。
8: 目前啊，几乎是所有运送粮食的队伍都遇到了问题，还有进军西藏的道路，有些个地方被刻意严重的破坏。 这支从贵州来的有73辆卡车组成的运粮的车队，居然还遭到了3000多土匪的打劫。这帮龟儿子，据说还和我们的队伍对抗了几个小时。
9: 太嚣张了！
8: 还有嘞，说从川北跟嘉陵江运送粮食的船队啊，听说还遇到过水匪。
9: 看来。 我们对梁家保长的分析是准确的，敌人是铁了心想让重庆和成都断粮哦。这就像一只破了洞的风筝，有了漏洞，这个风筝啊，怎么飞也飞不起来。
8: 火龙司令员说的对。 这个大西南啊，解放的太快了，几十万头城的部队，你是改编了、整训了，还需要时间吗？而那些个躲在城市角落的特务、坏分子，乡下那些地主武装，都是我们的隐患。
9: 这股风必须打下去，城隅的通道必须畅通，路不通，像。 公粮啊，春耕啊，都没办法搞。我建议，农村的工作口号就是“剿匪生产”4个字。
8: 这样子，把15军从云南调到川南。

0: 全力保障长江航道的粮食运输安全。再有，00-48军要加快打通成都到雅安的通道。
1: 好，我提议，我看就交给12军，
2: 免得他王金山一天天的求战心情。
0: 可以，这个家伙太烦了，给他搞点事情做。嗯。
3: 哎呦，才3000块钱一斤呀！18年的辰光，上海白米那是价格成倍的往上涨呀。
4: 他说领导行啊，一天到晚添油加醋。哎，大米涨了没？你们可以到外头吃小面噻。小面还不是吃饱，是不是嘛？
5: 晓得。
3: 米面，那就是粮食呀。大米涨价了，米哪能往上搞？以后你们的外面你就得吃亏了，侬晓得吧？
4: 你啥子意思嘛？你是走啊？
3: 你爱信不信呀？哎，
4: 都是
3: 不
4: 信。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2: 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

起初我是个医生，六十年代九江卫校毕业，但我怎么都没想到，后来35年我是住在医院时，保护候鸟，开鸟吃兵。我35年来，在我吃了救治的候鸟中，已经荒废了5万多只了。我叫李振龙，今年72岁。

0: 九江都昌，这里与鄱阳湖相依。正因为鄱阳湖有着丰富的水域资源，这里被称为候鸟的天堂。由于季节
1: 如期举行，区委书记钱灵江、区领导陈诚、罗黎明、冯世凯、陈建波和有关部门负责人齐聚一堂，与企业家面对面心贴心，倾听诉求，精准分析，现场解难，助力项目加速推进，企业轻装前行。
2: 活动过程中，浙江冰川灵泉饮料有限公司、浙江红月置业有限公司、联东优谷产业园有关负责人开门见山，讲实情、谈问题、提建议，现场气氛热烈。面对企业抛出的一个个问题，钱灵江边听边记，与相关区领导与部门负责人深入探讨交流，找准卡点堵点，研究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要求相关部门迅速跟进落实。钱灵江在活动中强调，爱企服务日是上虞打造长三角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载体，必须实打实推进常态化落实，要在思想上真重视树牢企业事无小事的理念，把企业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办，重视面对研究透问题，以马上办、现实办、积极办的作风推动企业诉求快速回应，要在行动上真解决，聚力协调推进解决问题，深入研究上级精神、政策和法规，构建工作闭环，推动从解决单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的提升，要在机制上真完善，形成问题收集、交办、解决、反馈的闭环管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的天气让人觉得很夏天。今天一早天空云系增多，气温依旧保持高位。截至下午两点，上云站的最高气温是来到了31.7度。但毕竟现在还是五月，冷空气并未就此退位。接下来的天气啊就要变脸了。一直到明天早晨，阴雨相伴的同时，还会有明显的降温和风力增大。大家出行前啊一定要做好防风防雨的准备。行在路上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好在雨水停留的时间不长，明天雨水会慢慢停歇，之后天况转好。9到14号前期晴到多云天气，气温也是一路上升，但早晚还是有点凉的，大家出门别穿得太过于单薄了，根据气温去调整衣着。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渐直转阴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1到23度，明天最低气温14到16度。后天多云，气温是在11到25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百官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曹娥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东关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松下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张镇阵雨转多云，15到22度。丰会阵雨转多云，15到22度。道墟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上浦阵雨转多云，15到22度。汤浦阵雨转多云，15到22度。

下馆阵雨转多云，14到21度。永和阵雨转多云，15到22度。梁湖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义亭阵雨转多云，15到23度。小月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谢塘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长塘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盖北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岭南阵雨转多云，14到21度。晨曦阵雨转多云，14到21度。丁宅阵雨转多云，14到21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转多云，16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1925年初春，一位名叫洛克的美国植物学家走进了一片生态绝佳、梦幻般的山川，深深地感慨道：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他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一种名叫云杉的珍贵树种上。当时全中国所统计的云杉种类只有17种，而洛克在这里就发现了至少10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天国。这片被洛克称为一洛伊甸园的地方名叫甘南。在此后的岁月，这里经历了人与自然相互博弈又和谐共生的起伏跌宕，见证了古老大地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又并行不悖的非凡历程。如今的甘南作为黄河、长江上游水源涵养和补给地、国家生态主体功能区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所有慕名抵达并驻足停留的人都会切身感受到10多年来这片天地间所激荡起的华彩蝶翩。

以及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发生着怎样的深刻变革和艰难转折，以及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甘南草原的故事正在江河澎湃中娓娓道来。

0: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南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这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是举世瞩目的古人类生存活动的家园。2019年，陈发虎教授领衔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的研究成果在《自然》杂志在线发表。研究揭示一件发现于中国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古人类夏河古化石，距今已有16万年，是除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也是目前青藏高原的最早人类活动证据。该成果得到全球全覆盖式报道，荣登2019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一次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将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家镇白石崖洞推向世界学术前沿。随着夏河遗址和文化内涵信息的进一步研究，丹尼索瓦人的神秘面纱正在被层层揭开。伴随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拂去历史的尘烟，新一代的甘南人正在以自己的智慧和方式回应着草原深处的深切呼唤。玛曲在藏语中就是黄河的意思，位于青藏高原东端的玛曲县平均海拔达3700米。黄河自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发源后，在玛曲境内流程长达433千米，黄河的水量在这里增加108亿立方米，占黄河总净流量的58.7%，被誉为黄河蓄水池。黄河从发源地到这里绕了一个大弯，也随之成长壮大，奔涌向前。在玛曲县欧拉镇，这天早晨，56岁的卓玛加布又带着自己的员工来到草原上种草。在草原上种草这件事情听起来近乎荒诞，但在玛曲势在必行。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玛曲草原沙化的问题开始日益突出，水源涵养能力不断下降。卓玛加布从小就生活在玛曲黄河边，他记忆里的家乡如田园牧歌一般清爽美好。目睹着记忆中的美好逐渐消失，卓玛加布开始焦虑起来。草场退化了，那就重新再种草。
1: 自己没说土办法，我这个上面撒个黑土，撒个那个牛粪呀、羊粪。
0: 然而，生态的改善不能只凭满腔的热情，还要有科学的方法。卓玛加布在黄河边种的草很快就枯干了，他不断的试验，不断的请教专家，最终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先将披碱草、燕麦和高原柳建筑混种在一起。柳树是本地最易成活的品种，带着完整的根系，燕麦是克杀高手，保活的柳树给麦草遮阴，避免了艳阳和沙土的灼烧，燕麦又可以给披碱草打掩护，让它们顺利度过生命中的脆弱期。一旦披碱草成活成长起来，就可以对付最难对付的风沙和干旱。卓玛加布的试验获得了成功，曾经光秃的沙丘开始变得郁郁葱葱，于是他加大投入，扩大种草的面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沙化的土壤。其实为了改善生态而自掏腰包，卓玛加布并不是第一次。十几年前，一直埋头做生意的卓玛加布忽然意识到，曾经美丽的草原上遍布垃圾，而人们对这一切似乎熟视无睹。执拗的卓玛加布决定靠自己的努力还家园以美丽，这也开启了他十几年孤独捡垃圾的历程，并带上了自己的家人和员工。几年的时间，尽管用尽了全力，也无法触摸这浩瀚草原的边界。卓玛加布陷入孤立无援的苦闷中，绝望之际，从2015年开始，他看到了一些变化。一些机关干部开始捡垃圾，陆续有人挨家挨户进门宣传无垃圾的理念。在甘南党政部门的强力推动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革命点燃了燎原的大火。卓玛加布不再孤单，经过三四年的坚持，躬身捡垃圾，不乱扔垃圾，渐渐成了所有甘南人的共识。从熟视无睹和习以为常中，一场脱胎换骨般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对于生活在甘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言，或许是一场生活习惯的重塑。生态的破坏总是横扫千军，要重新恢复就得有绣花的功夫。因为艰难，所以珍惜。2022年，甘南系统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治理工程，已有成熟治沙经验的卓玛加布立即参与其中，这让他不仅无需再自掏腰包，还能从中获得一笔收益。他将用3年的时间，让曼日玛镇1980亩的河边沙化地全部转化为优良绿色的生态系统。如今，充满信心的卓玛加布喜欢带着孙辈们来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一起欣赏家园的美景，给孩子们讲述着敬畏自然的道理。党的18大以来，甘南通过退牧还草奖补、黄河河堤的护坡、流域的绿化固化、河道乱采乱挖治理和鼠害防治等措施，让近300万亩脆弱草场得到恢复，上千万亩草原实现了续草平衡，百万亩的沙化草地和退化草地生态得以恢复。为了家园的美丽，卓玛加布已经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积蓄，他说这是在还债。当人们肆无忌惮地透支自然后，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给出警示，而有些还债会以残酷的方式让人们刻骨铭心。周区

0: 险的杨润海便已经历了十几年的切肤之痛。刺骨的寒风里，杨润海早早就和志愿队员们一起来到了周区特大山洪泥石流抢险救援纪念馆，清扫垃圾，整理杂物，这已经成为杨润海生活的日常。除了纪念馆，他们还会定期到县城街道、社区中间，所有需要的地方去捡垃圾和帮助他人。在许多熟悉他的人眼中，他仿佛变了一个人。群山静默，岁月无声，带给他无法抹去伤痛和改变的，正是周围这些高大、亲近而又令人恐惧的群山。2010年8月7日深夜，周区泥石流灾害共造成6万多人受灾，1557人遇难，284人失踪。遇难和失踪者中，就有杨润海的17位亲人，包括他的父母、2个孩子和4个兄弟姐妹。他和妻子因为外出，才得以幸免。曾经美满和坚固的一切，都随着那场泥石流而随之淹没。在此后漫长的日子里，杨润海和妻子都走不出这令人窒息的苦痛和阴影。
1: 他家人都没了，当时直接都给追回去，没有，而且不想活了，好像就给他们的。当时我们走到那里，他们这个亲戚把我跟着那里，就正好把我寻短见了。哈，当时就真的那个想法呢，全家都十几口人，一家我都没有了嘛，光把我丢下头。那是6年以后就，好像然后就想开了啊，自己过来这15年了嘛，他就，那也正常的过了嘛就。
0: 2016年，随着2个孩子的相继出生，杨润海住进政府安置的新房，并创办了一家家政服务公司。他的生活也慢慢开始改变。也许是经历过生离死别、人生无常，杨润海对一切事情都充满耐心，更看淡了利益，开始主动去帮助他人。
2: 差不多了，
3: 社会。
0: 他所居住的安置小区，大部分住户无论是护送病人还是搬运物件，只要有需要，服务队就会出现。大家相互帮助，也相互温暖，相互点亮。在这个过程中，杨润海将目光和反思逐渐聚焦在了生态上。他感觉这场灾难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警示。
1: 这乡镇上泥石流那么大，你说肯定就是生态破坏太严重了嘛。生态环境如果能保护好的话，以后可能这些事情都发生的可能都几率都少得很。
0: 如果附近山上的植被足够茂盛，根系足够牢固，如果河道足够通畅，即使发生自然灾害，后果也不至于如此惨烈。他希望能少一些如果。三眼峪就是当年泥石流爆发的地方。每逢雨季来临之前，杨润海和志愿队就要去三眼峪看看，看看才安心。
4: 咱们一直都不愿意上，我就支持。那要是8年左右，那喜欢做的事情那就做啊，想做的事情做了，就是哪怕是再忙，也都是心里面是舒服的。
5: 没有。

0: 次都觉得高兴高兴
1: 高兴。
2: 很多时候杨润海会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这里。一家人和逝去的亲人在一起，晒晒太阳，谈谈心。妻子明白丈夫心中的苦，丈夫也理解妻子心中的忧，坐忘之间也就浑然忘忧了。对许多人来说，生态环境也许只是美好的愿景，但在杨润海的心中，这关乎生死。如果不及时改变，会有生命作为代价，会让人间有更多的生离死别。经历过阵痛，也在阵痛中崛起。懂得爱与珍惜的杨润海，正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人与自然，倾尽全力。大自然不会总是顺从人意，不会容忍人们无节制的索取，索取更需要补偿。吃够了因植被破坏而频繁爆发地质灾害的苦，从种草治沙到植树护林，也如全域无垃圾一样，正汇聚成新的洪流。

0: 朝区和迭部都是著名的林区，群山绵延，层峦叠嶂，是树木生长的好归属。这天上午，护林员杨安生和魏永安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带着树苗来到林区栽种。
1: 今天这个树栽还是栽，差不多活鸟。
2: 昨天这下的好。
0: 人们很难想象，如今郁郁葱葱的树林曾因为无节制的砍伐面临消失殆尽的危险。上世纪下半叶，全国掀起建设高潮，这里千百年成长起来的粗壮树木成为了优质的木材，并从迭部运往全国各地。当时在迭部林场工作的杨安生，每天的任务就是伐木。
1: 但是当时是为了生活呗，我们是伐多少给多少工资。我六百年的树是三个小时左右就砍到了，全部都加工成尿了。现在觉得那是得可惜了。
0: 如今在茂密的林下，仍然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疯狂砍伐留下的痕迹。
3: 几百年的大树，你看，
1: 拉不下来，
3: 再细歪了。
0: 就这样，曾以绿色而著名的迭部，渐渐失去了森林的庇护，一度变得黄沙肆虐。
1: 以前的老百姓讲是盗伐对自然影响大。气候也干燥，到处也发洪水。
0: 到了1998年，国家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迭部也正式开始封山育林，全面禁止砍伐树木。杨安生等曾经的伐木工纷纷正式转变为护林员。也正是在这一年，魏永安来到林场工作，两人从此成为了一同护林种树的好伙伴。

0: 除了日常的近邻巡护，护林员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捕栽树苗。
1: 我们的目标是当年砍伐的全部都摘回来，给收获的一个青山绿水的环境。
0: 用今天的努力弥补曾经的过失，然而这一切又谈何容易？
2: 请看，这是前几年摘下的，装饰后的。这个雨水好的话能照个20多分，雨水不好，你看它就照下这么一点。
0: 如今，这片60多人的林场，平均每年要栽种15万棵左右的树木。环境的明显改善，不仅有效止住了滑坡等危险，也让这里再次成为植物天国和动物的乐园。如今，叠布县的植被覆盖率已达87%，森林覆盖率则达64%以上。有1671种高等级植物和大熊猫等183种野生珍稀动物，以及130余种野生食用菌类和127种药用植物。洛克心中一落伊甸园的美誉当之无愧。长期以来，受逐水草而居、人畜混居等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环境脏乱差引发的破窗效应，严重制约着甘南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2015年以来，甘南从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入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境革命。环境革命不仅直接改变了生态环境，也革新了甘南的整体形象和气质内涵，让整洁、卫生、富裕、自信、绿色成为新甘南的代名词。全域无垃圾目前已成为享誉全国的响亮品牌。要实现这一切，不仅需要多点开花，还需要统筹管理和持之以恒。全域办应运而生。全域办是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风风火火的周龙便是陆区县全域办专职副主任。
3: 到乡镇督查的过程当中，一定把督查地点写清楚啊！督查地点，咱们全域无垃圾的这个一定要保持咱们的常态化。
0: 2020年，他上任之时，甘南掀起的全域旅游无垃圾行动已经成效显著。从那时起，周龙最大的愿望就是如何让行动常态化进行下去，并确保这项工作无死角。

0: 全流程严控工艺，质量与安全，用标准化管理夯实生产根基。一人出彩不是技，全员共进才是赢。我们用技能立身，用规矩办事，守好每一班岗，做好每一件事。我们坚持多措并举促融合，把考核管理、企业文化与班组建设紧密结合，凝聚起全员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班组连年获评公司先进集体30余人次，荣获先进个人，参与项目斩获全国商业科技进步1等奖、浙江省技术发明2等奖，2019年荣获绍兴市工人先锋号。把平衡岗位做到极致，把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这就是我们班组的初心。现在获得浙江省工人先锋号这个荣誉，更是我们前行的动力。未来我们将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坚守一线，精益求精，以更扎实的行动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1: 当前双碳引领大势所趋，传统产业告别粗放老路，迈向绿色低碳已是必然选择。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迭代破局的产业转型正在持续上演。从早年传统的粗放发展，到如今向世界级绿色制造产业集群全力迈进，上虞用20年深耕实干，闯出了一条产业强、生态优、效益好的转型新路径，也为国家级园区绿色升级树立了标杆样板。
2: 观众朋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去年9月26号投用的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站在这里，我们能清晰感受到一股向心而行、向绿而生的产业脉动，而这股脉动正是上虞化工产业历经半个世纪跨越，迈向世界级绿色制造集群的生动见证。
1: 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规划面积175平方公里，如今已是全国顶尖产业园区。园区集聚企业2000多家，规上企业371家，上市及挂牌企业55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2家。这里拥有全国最大染料生产基地、亚洲最大过氧化物生产基地、氟精细化工集群入选国家级特色产业集群，连续3年稳居全国相关园区高质量发展前十方阵。转型路上，经开区把循环利用资源整合落到实处，织密园区资源循环利用网络，新合成特种材料通过产业链循环配套，破解废盐处置。